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1: 时间早上的8:08，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这个卢廷妮卢分队长。

0: 长哦，来跟我们讲这个新竹县的周边道路交通状况。卢分队长早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嗯，
1: 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60到7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系统，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车速大约在5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遵守交通规则。其他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人行经路口记得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驾驶过程中不要低头使用手机，请随时注意路况。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好，谢谢卢分队长，谢谢。好，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好，刚这个是这个新竹这个地方的这个不管是国道啊或是一些平面的交通状况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地方哦，像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哦，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哦，现在的真的是蛮不好走的哦，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哦。而且过了中立转接二呢，一直到中立这一段哦，现在整个要定点了，要定点了哦，这一段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呢，等于说中山高南下哦，其实过了桃园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哦，一直到这个刚刚讲哦，中立转接二之前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可是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啊这边哦，整个几乎要定点了。然后呢，就算是过了哦这个中立路段哦，那但是呢，也只有回升一点点哦，又回到20-30的车速哦，一直到平镇系统这边，一直要到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哦，中山高往南哦，才会呢恢复比较好走的一个正常车速这个部分哈，哦。那相对五羊高架来看呢，现在看起来五羊高架南下哦，我们帮大家看一下塞车的部分还是这个顺畅的部分分别在哪些地方。五羊高架哦，从这个北边下来哦，其实呢，如果你从这个北部哦，台北地区呢，就双北哦，就上五羊高架的话，大概呢，这个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一直到国二机场系统之间这一段整段哈，这一段哦，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不过过了国二之后哦，就有比较回升到可以在80以上咯哈，五羊高架从这个国二哦机场系统过后往南哈，一直到中立这一段哈，大概都有这个70-80的车速。那过了这个中立之后哦，五羊高架那大概呢速度稍微降一点点，大概呢也有60-70，然后呢一直是要到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呢才需要车多排队一下哈，这是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那国一刚刚来讲哦，就是说从桃园啊一直到这个台66平镇系统这一整段哦，都非常的不好走哦，时速呢都不超过40，甚至呢这个中立这一段哦都要定点了哈，那一直要到过了平镇系统之后才会恢复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国一继续往南走哦，稍早呢跟大家讲说这个湖口服务区前的这起事故呢，摆在内侧车道上面已经排除了，可是呢还听说这个内侧车道还是有一些这个玻璃碎片在这个地方哦，那经过的时候小心。不过现在看起来呢，后方车流呢已经慢慢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现在国一南下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过了竹北之后到新竹系统这段哦，稍微会慢一点点哦，这个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 至于国一往北的话，刚是往南嘛，南下。那如果你是国一往北的话呢，从头份呢到新竹系统这边走走停停，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

科宿，然后呢从这个新竹系统再来到这个新竹竹科竹北这一段啊，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往北的话呢过了竹北之后就比较顺畅好走啊，然后呢再来就要整到这个平镇系统这边了，国一北上呢从平镇系统这边开始哦，速度又再度放慢啊，包含呢从这个平镇系统啊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哈，还有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哦，大概也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相对呢旁边五羊高架北上来讲哦，如果你不需要在这个中立啊内坜这边就下去的话，五羊高架北上哦，现在看起来很顺畅哦，很好走，大概都可以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啊，所以呢这方面呢如果呢你还来得及可以这个选择的话，不妨来利用五羊高架哈，因为呢其实这个中山高来讲，从平镇系统哦就台六十六线这里开始哦，一直到这个中立内坜啊这边都不好走哦，大概都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然后呢一直要到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之后哈，这个中山高北上呢才会比较好走一点，可是过了桃园之后哈，从桃园到林口呢又开始红通通了，就是那大概又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讲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北上来讲哦，其实呢都还蛮顺畅的，一直要到五羊高架，我们帮大家看一下哈。五羊高架呢，北上来讲呢，会塞车的话，要过了台六十四线了，要过了台六十四这边了哈。所以呢，在这之前哈，北上的五羊高架都算是蛮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哦，往东的方向呢，现在看起来都已经就顺畅疏解开了哦，因为稍早稍微有一些路段是塞车的，这是往东的国二，但是往西来讲呢，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呢，也是稍微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国三呢现在往南哦，从莺歌系统呢到大溪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国三的关西服务区哦，现在看起来呢是比较满的哈、哦、车子停满了哈、哦、所以关西服务区呢现在比较也是，如果要进服务区的话，要去关西休息站的话，那要车多排队一下咯。好，再来呢国三的行车瓶颈点呢，还有这个北上的新竹系统，就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宝山这段哦，也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这一段呢也是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省道部分呢、哦，台六十六线往西呢，平镇二到平镇系统呢也是车多排排队，那台六十八线呢稍早跟大家讲哦，就是这个往东的方向要下北新路的匝道这里哦，本来有一个自小客车哈、哦、他们的追撞事故哈、哦、现在看起来呢也都已经排除了，而且也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呢台六十八线哈、哦、往东的这一起要下北新路匝道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不过呢台六十八线往东哦，竹科出口咬到舌头，真是伤脑筋。好，这个往东的方向，台六十八线往东哦，竹科出口依然车多哈，这个部分大家也是要发挥点耐心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来提醒一下市区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桃园这边的这个大兴西路二段哦，要往南的方向哦，往国际路的方向呢，现在车多排队当中，以及呢，也是大兴西

西路哦，它往北的方向呢，则是在正光路口这边哈、哦，也是呢，在正光路口之前呢，也是车多回堵。还有呢，就是这个桃园的国际路二段哦，往东的方向，一直到文中路之前哈、哦，也都是这个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这个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至于呢，在新竹部分呢、哦，现在看到呢，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呢，要接介寿路，以及介寿路呢，要继续呢往园区哦，这段呢也是车多的一个瓶颈点。还有呢，就是刚才在这个分队长呢有提供的这个路况哈、哦，就是呢竹北的这个光明六呢，要接国一哈、哦，这个地方从县政二路开始哦，就不太好走，就是车多的一个瓶颈点。

再回到国道上面来，我们看一下国道上面的一个状况哦。现在在中山高来讲呢，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哦。从桃园呢一直到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呢，都大概不到40的车速，而且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啊中立转接二这边哦。就更慢了，这边呢不到20的一个车速几乎要定点了哈。这个部分中山高南下哦，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那大概有回升一点点哦，大概到30-40的一个车速，那维持到凭证系统这边，过了凭证系统之后才会比较疏解开来，车速呢才可以恢复到这个60-70以上，这是国一南下的部分。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至少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哦，可以来利用一下。然后呢，五羊高架就是稍微要这个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段这里哦，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而且现在看到呢，杨梅休息站哦，也是客满的一个情况哦，大家进不去了哈。你看要往前一个，在中立服务区，或者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来这个使用哈，因为现在杨梅休息站的车位是满的。好，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不过呢再往南哦，就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哦，大概都只有这个40-50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呢，中山高往北啊，往北来讲呢，现在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段塞住了，现在这边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哦，相当的缓慢。好，那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北上的中山高才会提升到大概60-70的车速。好。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北哦，我们看到呢，从中立这一段哦，一直到内坜这边呢，也大概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过了内坜之后哦，就可以回升到60-70的车速，一直到要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往北哦，从桃园呢到林口这边呢，又回到了只有20-30的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相对来讲顺畅很多，非常多哈、哦，这个部分，所以大家五羊高架呢往北呢，可以来放心利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的方向呢，现在从国二甲上来哦，机场端这里哦，大约是60-70的车速，还有往东哦，从那竹一直到这个南桃园这一段也差不多的车速。至于往西来讲哦，从国三大莺歌系统这边过来接大南，然后一直到南桃园哦，也差不多是60-70的一个车速。那过了南桃园之后会比较不好走一点哦。国二呢往西，从南桃园一直接机场系统。国一，然后到过了国一大竹哦，这一整段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这是国二的部分。至于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往南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哦。

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说国三哦，这个关西服务区呢，现在也是比较客满的一个情况哦，哈，这个现在呢停车位也比较不好找哈，这个部分。还有呢，就是国三哈、哦，掉过头来从这个国一接过来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哦，也算是行车的瓶颈点。这一段呢，大概只有四五十，不过看起来就是单纯的车多哈、哦，因为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好，我们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海啸讯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通报，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规模8.2地震，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气象署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提高警觉，避免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是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 Jason 报道。
2: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到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殴打，警方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的毒品补给站。记者宋林报道。
3: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4: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一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3: 雷姓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供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28岁的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眩晕与复视症状，紧急送院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6: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

0: 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1: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稍早呢跟大家讲这个桃园市哦，大新西路哈、哦，这个往南哈、哦，国际路这一段哈、哦，这边呢有点塞车，现在看起来是疏解了哈、哦，已经没有再塞了。但是呢，大新西路二段往北哦，到正光路这一段哦，依然是车多不太好走的。还有呢，桃园的慈文路接中山路口这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以及桃园的中山路往南过了南昌街之后哦，一直要接这个台四线哦，也都是车多排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喽。

同样在国道上面也是有些地方呢真的算是非常的不好走哦，像中山高今天呢往南从桃园呢开始就一路车速放慢到只有20-30，而且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更慢了，现在呢这个定点的地方扩大了，稍早呢这个中山高往南定点的地方只有从内坜到中坜这一段，现在已经提前到从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几乎是定点了，中山高往南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直到中坜服务区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甚至呢一直到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一直到中坜这一整段都是大概时速都不到20，不到20，非常非常的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这个部分，而且呢就算

但是过了中立之后哦，这个不是定点的情况，可是呢速度也只有非常缓慢的在回升哈，从中立呢一直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大概也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哦。那这个部分呢，相对的旁边五羊高架来讲哈，就蛮速度算还不错，可以维持在六七十以上，甚至呢中立路段哦的五羊高架都可以有八九十以上的车速。这个部分哈，大家如果还来得及的话，看是不是要改成走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那当然如果你是要从中立这边中立转接一啊转接二啊这些地方就要下交流道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可能就要车多排队一下了。好，就坐站岗往南哦。那刚讲呢这个五羊高架呢今天真的是蛮顺畅好走的，连平常呢这个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哦，杨梅端这里哦都会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那现在看起来哦，连这个五羊高架要接回中山高这边哦，杨梅端这边也都没有什么在排队了耶哦，这边呢都顺顺的就可以下来了，车速都可以维持在蛮正常的一个状况。只有这个杨梅休息站现在呢依然是这个比较客满的一个状况，这个停车位现在呢不太够，所以呢有一点进不太去，这是杨梅休息站。好，那再来呢中山高往南，在这个过了湖口之后到湖口服务区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然后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哦，今天呢从头份来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也是不太好走的，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中山高往北哦，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今天也是比较塞一点哦，这个部分。好，这边看起来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哈，没有什么其他交通状况。如果有的话，你再帮我们拨打电话哈。然后呢，中山高往北哦，现在呢，在这个89.2公里的地方，89.2公里哦，在湖口服务区之前，中山高往北湖口服务区之前，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经过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呢，另外中山高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有散落物，这是在往北的57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内坜这里哦。内坜呢到这个中立服务区之前哈，这一段哦，路面上也说有散落物哦，好，这边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这个中山高往北哦，刚讲呢，看起来桃竹路段哦比较塞的地方，就是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就有20-30左右的车速。至于呢往北的这个中立内坜这一段的车速现在看起来大概是六七十，往北比较塞的话呢大概就是要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呢过了桃园之后哦，一路到林口哦就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往北来讲呢现在也看起来是蛮顺畅的哈，这个五羊高架哦一直要走到比较北边哦，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哈，才会塞车。好，这是中山高往北的部分。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往南，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走走停停哦，大概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从这个竹林交流道开始哦，到宝山休息站、宝山还有接国三哦，这段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国三掉过头来往北哦，从这个加东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段呢也差不多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从这个国一接过来国三这边往北哦，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边就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国三的关西服务区哦，现在依旧是客满的一个情况哦，哈，也是车多哦，停不太进去了。这个大家可能看要提前一个或往后一个来使用哈。往北的话呢，提前一个是这个宝山休息站。往后一个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哈，如果你要找休息站的话就一路要到比较北边了。好，所以如果你要进关西服务区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要稍微排队一下下哈，因为现在呢使用的状况比较这个大家都去关西服务区休息了哈，所以这个部分现在关西服务区的这个停车场有一点满。好，那有路况呢再麻烦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这是董事长乐团的背包客。大家年轻的时候做过背包客吗？呵呵，这个拎了一只包包，很算是很轻便的，就出去旅行了。呵呵，这个可能年轻人比较有办法，对不对？如果你还惜家带眷的，这个惜老扶幼的，当然就没办法了。好，这个刚刚是董事长乐团的背包客这首歌曲。好，歌曲回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现在说呢，在个台66线哦，台66线往东17公里的地方啊，这是过了平镇系统哦，有三部车的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66线往东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哈，就要注意有三部车的事故呢，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呢，这个哇，一样也是台66线，往东哦，15公里的地方

方，这是过了这个高荣兴新荣出口哦，过了高荣新荣出口这里哦，也是有事故哦，哈，这个部分哈、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所以台六十六线现在往东哈、哦，15公里跟17公里的地方哦，各有一起事故哈、哦，这个部分请大家要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国三哦，现在说哦，这个往南哦，94公里的地方，就是大概在宝山休息站之前，本来呢有5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在是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哦，这是国三往南哦，在这个宝山休息站之前哦，稍早有5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虽然现在排除了，可是后方2公里的车阵哈、哦、还在消化当中。最近呢，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有一个他们的网红哈，他拥有这个200万的粉丝哦，算是蛮超人气的哈。这位网红呢，就发起了一个趣味投票，说如果你不住日本的话，你会想要住在哪里呢？结果呢，日前呢，这个投票结果出炉，哇，台湾打败了全世界众多国家或这个城市地方哦，成为呢日本网友哦那个票选的最适合日本以外的一个居住地方。那来探究一下，为什么日本网友会觉得说，诶，如果不住日本的话，会想要来住台湾呢？哈，其中一个原因蛮特别的哦，他们说因为我们有台风假哦、所以因为日本他们是没有台风假的，虽然呢台风也常常侵袭日本哦，但是日本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台风假的哈、哦、他们还蛮羡慕说诶我们有台风假的哈、哦、可台风假也很少在放啊，对不对？好啊，这个当然只是其中一个小原因哈、哦、最主要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美食。还有我们是水果天堂，好，水果天堂哦，台湾的这个小吃呢，大家知道很有名，对不对？哈、哦，这个那但日本人呢也蛮知道的哈、哦，所以呢他觉得说，哎，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又相近哦，然后东西又好吃，再加上我们的水果真的非常的丰富，选择又多哈、哦，这个很吸引日本人。那第二个呢，蛮特别的是，其实哦，日本呢蛮多人都有养宠物的，都有养毛小孩哈、哦。那台湾呢，其实现在算是比较对宠物蛮友善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哈、哦。所以呢，他们这个刚刚讲说，这个网友日本网友票选说会想要居住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哦，台湾的原因哦，其中一个原因是对这个宠物来讲呢，养宠物来讲还蛮便利的，也还蛮友善的。第三个呢蛮特别的，他说呢因为我们的发票可以兑奖。一样哦，我们很少在中奖，对不对？永远都没有中奖，最多就200块，而且还久久才中一次哦。好，不过呢真的蛮多外国人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发票哦可以兑奖觉得很惊喜很惊艳，对不对？哦、对，像之前呢这个有外国朋友来的话哦，恩兰如果有外国朋友来的话，然后他就顺手想要把发票丢掉，我就说诶不要丢不要丢，可以给我。我可以兑奖哦，然后他们就觉得哇好特别哦，你的发票是这个彩票吗？是这个乐透吗？还可以兑奖，对不对？这个部分。那再来呢就是刚刚说的台风假啦、哦、有这种县市政府就可以决定的台风假哦，也让日本网友觉得说诶这真的是在制度上面很棒的一个制度耶、哦、所以、哦、这以上几个原因哦就成为这个这次票选哦这个日本以外呢日本人想要去居住的一个地方哦，台湾呢夺冠的原因。我觉得美食真的会有啦，就是一个地方它的东西好不好吃，因为真的一天至少要吃个2餐3餐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东西真的不好吃又贵的话，你真的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对不对？因为你每天都在那边想说、哦、要面对又贵又难吃的食物的时候，但是呢如果这个地方的东西好吃甚至物美价廉的话，你就会住得很开心啊，对不对？是不是、哦、我们就是吃饭皇帝大嘛、哦、

虽然现在离下一餐还蛮远的，下一餐要9点而已哦。好，但是呢，就是对，有时候呢，每天这样子上班上学啊，哈，或就算是这个。家庭主妇啊，哈，每天呢被一大堆的这些琐事淹没当中的时候哦，那你要吃下一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定一个小目标，这是恩兰的小 paper， 就是定一个小目标哈，稍微想说哦，今天想要吃到什么？譬如说，好，等一下中午哈，今天早上过得不太顺，好，等一下到11点过后，11点半过后哦，就呢，平常可能都是吃便当啊，吃什么饭什么饭呐、啊、哈，那今天中午就想，那来点特别的好了，我今天中午不然看看可不可以找得到卷饼，还是吃到肉丸哈之类的，就找一个自己爱吃的东西，然后有去吃到它，就稍微会可以平复一下心情。有吗？大家觉得这个有帮助吗？我觉得还蛮有帮助，对我来讲，我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稍微就是觉得说如果说早上过得比较挫折，但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吃到了我想吃的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啊，心情顿时好了许多。这个部分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现在看到呢，国一中山高哈、依然呢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整个中壢这一段都车多，非常的不好走。尤其呢过了中壢转接二呢，到这个中壢这一段这个几乎要定点了。那从桃园呢到中壢之间其他就算没有定点的地方呢，时速也大概就二三十。还有就是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概40-50的车速。掉过头来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呢，也大概是走红毯。大概不到4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有掉落物的地方提醒一下，像是北上的89.2公里的地方，湖口服务区之前，还有呢在北上的这个内壢路段大概是57公里的地方就是这个过了中壢转接一内壢路段这附近也是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当你孤单的时候，会想起谁呢？张栋梁的歌曲。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 360.3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往大社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另外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5.2 公里过中和隧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 382.2 公里燕巢系统出口前，原本在外线车道、辅助车道还有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7.4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6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有事故处理中；台66线东向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8.3公里过起顶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4线西行在下营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万元。
0: 现在上台湾。

0: 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今天我们生活知识家单元星期一哦，来进行这个法律 APP 的单元。我们很荣幸呢，请到这个新竹律师公会的刘昌化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要来跟我们讲哦，其实呢，这个在家事法庭中哦，常常会遇到呢，夫妻哦，他们在这个要分开、分手、要离婚的时候，会有财产分配的一个问题哦。那常见的一些案例啊、情况啊哦，或要注意的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昌化律师。
0: 是，好，我们知道哦，刚刚就我开头有讲的哦，在这个我们以前哦，会觉得说在感情好的时候，在婚姻当中哦，那你好像财产呢都没有分彼此，对不对？可是后来哦，要离婚的时候，就开始有些东西哦，有些财产就莫名其妙你就找不到了，
1: 对
0: 不对？好，这个部分哈、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在您的实务上有常看到的一些现象，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吗？
1: 好，那个其实在离婚诉讼中夫妻的剩余财产分配也是一个大家蛮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时常现在会发生的是说，要离婚的时候发现顿时后对方的财产全部都没了，然后呢后来才发现说好像有做一些处理。那我们呢，如果将那个恶意的将财产给分配的行为呢，在法律上我们称为恶意脱产。所以呢，今天呢主要是会跟大家分享一则后高等法院的判决，让大家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说恶意脱产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理性的防御跟反击。
0: 是，对，真的是有时候怎么样，他算是你自己主观上觉得说，他好像是恶意的，他把一些财产就是隐匿起来，或者是说去转给什么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法律上还是要有一些构成的要件，对不对？怎么样算是他真的是恶意的这个规避哦，这个财产的分配，还是他是算是正常的一个把他的钱花掉？这个部分怎么来分辨呢？
1: 对，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法院在判断是否构成恶意脱产的时候，核心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在于消费的惯性跟处分的动机是否正当。那先分享一个正常消费的一个认为正常消费的实务案例。曾经有配偶在指控后分居的期间，短短两周内就从账户提领了35万现金。他方就认为这是属于恶意脱产。然而呢，提领的一方随后向法官提出了一整叠完整的医疗单据，证明呢这个是因为他父亲当时需要进行心脏手术，所以有高额的自费医疗的明细，还有后续的安养中心的费用。所以法官在审阅相关的证明书啊，还有收据之后，认为是正当的，这个是属于为了要履行民法上法定义务的范畴，所以不需要加回来。那至于如何认定是恶意脱产呢？

0: 就要分享一个高等法院110年的一个民事判决。这个判决就是双方都有脱产的行为。那我们先讲一下案例的事实。好，夫妻呢两造呢共同经营一家文理补习班，婚姻关系于民国的107年3月分居后日益的恶化。
1: 嗯，
0: 男方在诉讼中指控女方身为的补习班负责人分居期间起诉离婚前的6个月内频繁的提领大量现金，前后累积高达了409万多元、嗯、认为这笔钱呢是属于恶意脱产，要全数追加回来。而高等法院呢也不是说409万全部追加，或者是说全部不能追加，他还是有很层次分明的拆解。他认为分居前提领的109万元齁，这个部分没有办法举证证明说虽然有提领，但是呢有主观上减少分配的恶意，因此认为不构成脱产。至于分居之后呢提领的7笔款项，这笔款项大概是300万元。女方虽然抗辩这笔钱是用来发放补习班老师的薪资与奖金，却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证据啊，薪资的签收凭证等。所以呢认为这部分呢女方的确呢是有故意减少他方的财产的意思，因此认为是恶意脱产，必须要追加回来。所以呢法院在审查的时候呢还是会很明确的来审查那个金流的还有证据的部分，依法如果交代不清楚就会被追加回来。
1: 所以哦，这个不在于金额的多少哈，这个法院是会去看说你这个怎么样来使用这笔金钱，这个背后的动机，以及呢刚刚有讲到说，像他这个总共400多万，可是呢他有拆开的，法院会去看说，哎，他讲说，因为他们刚刚讲说是共同经营补习班哦，然后呢这个女方说她有300多万呢是拿来发放这个薪资跟奖金，那这个东西一定会有单据的、
0: 啊，
1: 对不对？照理说这种东西、哦
0: 啊，因为300多万金额蛮高的、
1: 对，不是因为你薪资这种东西就一定会有单据的嘛、对，你去那个劳保局劳健保局都可以调得到哈，所以这个部分那后来没有办法证明说啊，他真的是拿这笔钱来发放薪资，所以呢法院就会把它归在比较这个恶意脱产的部分哈。
0: 是的，
1: 对，那还有一些这个高资产族群哦，他们会比较用这个隐匿的方式，对不对？可以藏钱就对了，对不对？那他们常见的这个算是手法嘛，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0: 因为把钱给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汇出去啊，或者是说拿去当薪资的部分，很容易被认为是恶意脱产啊。另外的话，因为现在的那个交易的投资的管道很多嘛，所以我们现在逐渐的除了一般的那个不动产以外呢，有些人会使用海外账户去投资美股嘛，他们就会将大笔的美金啊汇往了美国券商来购买美股，他认为说法院的台湾的手在长也没办法去查扣到美国券商的账户吧。确实啦，台湾是没有办法直接发函给国外的账户，但是呢要大笔资金的出国到国外的账户必须要透过国内的银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向法院申请那个外汇汇出的记录跟结汇的明细。一旦有大笔的资金汇到海外，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说清楚说这笔钱的用途是哪里，还是很有机会会被认为说去是恶意脱产，要加计回台湾的财产的总额之中。那、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也是蛮夯的，譬如说加密货币跟冷钱包，有可能呢对方先将新台币换成泰达币或比特币，存入冷钱包之后说啊，这个密码我忘记了，我无法把它打开，这笔钱应该就像投资一样亏光了。那、这时候呢，其实他也必须，如果能够掌握出说他入金后就是汇完台湾主要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譬如币托啊，金流的线索就不会断。所以呢，如果对方想要主张这笔钱亏光了，他就必须要提出证明说他如何爆仓的或亏损的，而不是说哦，因为解不开就完全的无法主张把它加回来
1: 啊。
0: 另外第三种呢，是从以前到现在就蛮常见的啦，就是如果是一些比较有高资产的一些当事人，
1: 会成立公司，
0: 对，他成立公司之后，他可能就会把财产登记在公司名下，他就认为说哦，这笔钱是公司的，或这个资产是公司的，就没有办法要回来。的确啦，因为个人跟公司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只能针对于个人，但是呢对方既然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想当然他应该会有公司的股份或是所谓的出资额，那这些东西呢我们还是可以主张说去请会计师啊进行鉴价，然后呢把这个部分呢从股权换回一个价值的东西，加计回来财产的分配里面。
1: 是，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打住一下下，谢谢刘律师，刚刚他是先跟我们

分析说哦，在这个假如夫妻哦真的分开哦，这个财产要做分配的时候哦，可能会有哪些这个恶意脱产啦、啊、或财产隐匿的一些状况。那我们知道了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律师聊聊哦，如何来做这个防御或是反击。

0: 是过了内地交流道这边哦，有一部故障车，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停在哪一个车道上面，是在中间内线还是外侧车道哈，而且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那这边本来就已经很塞了哈，又有故障车，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哦，不要再变成另外一起事故了。好，在南下的 57.9 的地方有一部故障车。好，继续往南走，走到了中立转接一这边哦，速度稍微回升一点点。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这边呢，时速大概是20-3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就可以提升到60-70了哈。好，那整个要疏解开来呢，一直要到过了右师。过了右师之后的中山高南下哦，就恢复顺畅，而且旁边的五羊高下也是好走的哦哈。好，再来呢，中山高呢，从湖口到这个竹北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从竹北到这个竹科新竹这边大概又降到40-50，以及呢中山高往北哦，从头份啊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整段哦，今天都是比较行车的瓶颈点，稍早的时速不到40，现在大概可以提升到50左右。而且呢北上中山高104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地方呢就在新竹系统之前也是有一部故障车，你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国道三号哦，北二高呢，现在呢这个桃竹路段来讲哦，稍微速度比较慢的地方是南下的竹林一直到宝山，然后呢北上呢从这个嘉东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其他呢北二高的桃竹路段来讲相对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往东的方向是顺畅的，往西的话呢就是要到了这个尾端机场端这边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现在呢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哈，这个是国二的部分。还有呢在省道台66线往东的方向，从平镇山呢一直过来要接国三哦，大溪这边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以及往西呢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接国一哦，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这个新竹律师公会的刘昌化律师呢来跟我们讲哦，在夫妻呢这个财产分配当中哦，如果说有隐匿啦或甚至这个恶意脱产的行为哦，刚才已经帮我们分析了有哪几种状况，现在呢我们就要知道说那要如何的来防御跟反击，麻烦刘律师。
1: 是我们刚刚分享的齁，主要都是民法1030条齁第一项的规定，就是有恶意脱产的话就可以把它加计回为婚后财产的部分。那刚刚讲的高等法院就是补习班的案例中，其实不只是女方被追加的300万，男方也被认为恶意脱产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齁他们双方就是已经感情不睦了齁，所以分居了，他就跟父亲一同呢在补习班搬行李的当天齁，就随即将自己台信银行名下的350万转赠给自己的父亲。
0: 哦，
1: 然后认为说这个是医疗费啊生活费，是为了要履行的自己的道德的义务，但是法院认为说也太刚好了吧，怎么会在这种敏感的时点就提出了这些350万这么大笔的汇款，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提出哦父亲的确有医疗的必须的一些证明，因此呢他也依照这个法条把他追加回来了。那另外呢有些人是说会把自己名下的不动产就无偿赠予了给自己的譬如说父亲啊，或是可能是小三之类的，那这部分的话民法的1020条之一号也有规定说可以把它给撤销，然后加入财产的分配里面。
0: 哦，
1: 那另外一个法律呢，其实在夫妻剩余财产也有一个保全的动作，它就是规定说呢法院呢就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因为婚姻无效啊或等等的理由申请假扣押或假处分，不可以超过请求金额的10分之1。一般来说的话，假扣押的话大概要提供担保金是1/3，好，有些人还会要需要提供1/2的金额。但是呢夫妻剩余财产呢因为家事件法148条第三项有个特别规定，它就可以降到1/10，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如果我发现有恶意脱产的行为，其实呢可以同时间申请假扣押。
0: 嗯哼哼哼哼， 是哦，这部分真的是因为这个是夫妻之间的，不是说你对于公司行号去提出假扣押的部分，所以这个门槛呢，从之前的像是三分之一，那现在这个部分是十分之一哈，这样子。好，那谢谢今天律师的分享哦，这些很经典的一些判决哈，这个部分。那最后律师还有要补充的吗？
1: 好，那因为我们其实法律哈跟大家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法律是有时间的限制的哈。

0: 些刚刚讲的一些工具，不是说是无限期的哈。譬如说刚刚讲到的1020条之2有规定说，如果撤销权的话，必须在知悉时期的6个月内行使，或行为时期1个月内，如果过的话，就过了处置期间不能行使了。而剩余财分配请求权，也譬如说大家讲的离婚，知道离婚之后2年内必须要行使，如果不行使的话，基本上呢也没办法去主张这一条了。所以呢，我们当你发现说齁，对方好像有莫名其妙的大笔的转钱的情况齁，这时候呢应该要做一些记录，或是知道对方的一些银行账户投资的状况。最后呢就是要注意说这个时间的规定，不要一直拖下去，可能就要适时的提出了攻击防御的方法齁。因为呢我常觉得齁，离婚走到了这一步，他们最后面呢只是为了要取回齁付出的这么，为了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年的公道啦齁。所以遇到对方的拖长，我们就应该要保持冷静，然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然后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帮助，谢谢大家。
1: 好，非常谢谢刘律师哦，真的准备的非常丰富哦，不管是案例啊还有法条的这个解释上，最后的提醒就是在时效性上面哦，法律也是有时效性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要特别来留意。那其实当这个感情真的已经不好的时候，就刚刚律师最后提醒的，就要来留意说，诶，对方是不是已经开始哦有一些这个脱产啦、隐匿财产的一些状况了。那这部分呢也赶快找律师来咨询哦，因为我们毕竟一般人对于这个法条啊法律的这个见解啊或知识，真的比较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部分还是请教专业的律师比较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新竹律师公会的刘川化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但还是希望大家都这个感情哦，就不要走到这一步哦，对不对？好，我们来听这是林依晨的《花一开就相爱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担忧 AI 盛宴因利率提早散场，美股上周五暴跌，费半指数重挫 10.26%。 日本股市今天开盘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南韩股市今天早盘跌超过 8%， 触发熔断。台股今天早盘重挫超过2600点，跌破月线关卡，下探至42376点。台积电开盘跳空下挫135元，滑落至2230元，创下史上盘中下跌金额最大纪录，市值缩水新台币3.5兆元，滑落至57.82兆元。在 AI 时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我国也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与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出发部表示，将在2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位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出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3: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4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依据。
2: 侯怡秀次长指出，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盘点场景、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4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2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但却被告知未开通实名验证，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周谦报道。
4: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5: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72000元，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
4: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火舞与特技等7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2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记者陈依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4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火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7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7: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6: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

0: 事，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1: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巨蟒、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0: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听完了新闻哦，我们来关心路况。有一个新进来路况哦，就在大概一分多钟前哦，这个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8.5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宝山，过了宝山休息宝山交流道之后哈，中线车道上面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这在国三南下大概在 98.5 公里的地方，过了宝山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赶快来帮大家看看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呢哈，这个是国三南下哦哈，好像有一点点呢，因为呢我们看到国三南下哈，现在呢这个过了那个宝山休息站之后呢，先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呢过了宝山交流道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就只剩四五十的车速了，所以呢可能是有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它在中线车道上面哦，那你可能先提前切到内侧或是外侧车道哦，这是国三南下的这起事故。至于呢在国一要留意的地方哈，是国一的北上 89.2 公里的地方湖口服务区之前有散落物哈，那这个地方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不过还好现在看起来这个散落物呢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的这个部分哈，在国一中山高北上 89.2 公里的地方的散落物。那国一呢比较不好走的行车瓶颈点哦，是在南下从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而且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呢几乎是定点的哦，非常的缓慢。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哦，稍微可以回升到二三十的车速，那一直到这样的车速呢一直维持在二三十哦，大概到中立转接一这个地方，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哦，大概可以回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慢慢就可以提升。

到这个七八十八九十哈，那旁边的五羊高价现在看起来南下呢是顺畅的，顺畅好走的。连那个杨梅端这边哈，要接中山高呢也都蛮顺畅的哈。这个中山高南下，那中山高北上呢，另外一个行车瓶颈点哦，就是从这个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是四五十。那稍早跟大家讲说，这个头份这一段哈，从头份呢，一直北上到新竹系统这边呢，现在这个时速呢，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那北上比较塞的地方呢，就是要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一直到这个林口这一段呢红通通哦，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那过了林口之后呢，才会又比较好走。那北上的这个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至于这个国三哦，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一起事故哈，在南下的 98.5 的地方过了宝山交流道哈，中线车道。那其他国三的桃竹路段呢，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现在看起来呢也都还蛮顺畅好走的。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哈，这个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从大竹一直到接这个国一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往西来讲呢，从南桃园呢到大竹也差不多的车速，但是往西的这个国二哦，机场端哦，要接这个郡头这一段哦，几乎也是要定点了，这是国二哈、哦，机场支线的部分，往西的方向在尾端机场端这里哦，要接国二甲这里，好、哦，几乎是要定点了这个部分。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道路交通状况，如果有的话你再帮我们提供进来。至于省道的部分，台66线呢往东的方向，从平镇三一直接过来哈，要到接国三哦，到大溪交流道之间这一段哦，也是现在车子比较多，在车多排队当中。那往西的话呢，就是从平镇二、平镇一要接平镇系统这里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再麻烦大家在安全不归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电话喽。

听完我们这个英语的单元哦，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首先来为大家送上好消息哦，稍早跟大家说呢，在北上哦，中山高 89.5 公里的地方过了竹北哦，本来中线车道上面有散落物，这个部分呢现在接到排除。中山高北上哦，在过了竹北之后哦，本来中线车道上散落物呢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就是刚刚说那个国三哦，南下 98.5 公里的地方过了宝山，本来呢也是在中间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现在也是已经排除了。好，现在呢因为慢慢呢接近十点了哈，所以呢有些地方的这个交通状况都疏解开来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些地方哦依然呢是车多不太好走的，像是中山高哦，南下呢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哦，大概只有这个二三十的一个车速。然后呢这个过了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是大概可以回升到四五十。不过过了中立转接一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哦又大概回到了二三十的车速。整个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会比较顺畅好走。旁边的五羊高架现在全线南下呢是顺畅的，其实北上也是，所以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话，没有要在中间这些中立的这些交流道下去的话，你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要那个走旁边的五羊高架，好就可以比较顺畅好走。然后呢这个中山高要提醒一下哦，现在呢过了 100K 哦，大概就从新竹系统往南哦开始呢到这个头份啊 250K 地方哦，这个沿途都在下雨哦，视线不是太好，这个部分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咯。这是中山高哦，大概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之后哦，现在呢雨势比较

大一点哦，所以呢，现在呢，从这个中山高呢，大概100K 啊左右的地方，100公里到250公里之间哦，现在呢都是持续下雨的，而且呢有一点影响到行车视线。至于中山高往北的部分哈，在北上的89.2公里的地方啊，湖口服务区之前依然有散落物哦，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还有呢，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呢，就是要过了桃园之后，稍早讲的那些中立路段呢，北上来讲现在都已经疏解开来了。可是呢，到了过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呢还是行车的一个瓶颈点，但速度有稍微回升了，大概是40-50。至于国三哦，国三呢也有掉落物哦。国三的掉落物呢，在南下的89.2公里的地方，这是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哦。这里呢也说路面上有散落物，但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啦哈。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小心闪避。好，那另外呢，国二哦，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呢东向哦，从大竹到南桃园，西向呢从南桃园到大竹这边哦，都是大概60-70的车速，以及呢刚跟大家讲说国二的尾端哈、哦，往西的方向，机场端呢要接这个郡头这里哦，本来稍早几乎要定点了，对不对？现在呢已经疏解开来了，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好、哦、这个部分。好，其他呢省道台66线啊，台68线现在看起来呢都已经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今天的这个警广早班机节目要进入尾声了，早班机要即将降落了哦。今天呢真的是路况的蛮多的啊，礼拜一嘛哈、哦，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工作天的开始哈，所以呢这个路况会比较繁忙一点点哦。那呢也先祝大家今天还有这个礼拜哦，希望大家开工顺利。好OK， 我们来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曲哦，这是一首客语歌曲哦，江成荣所唱的恩吉哈嘎。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6公里过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站板散落，南下的冈山一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4号西行 1.7 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西向在清水段出口的外线有工程师座，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频率是 AM1512 哦，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哦。好，我们现在是双频道的同步播出。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6月8。好，6月8号啦，今天是礼拜一。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齁。好，中央气象署是说呢，今天齁6月8号礼拜一，中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跟东北部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其他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午后呢，大台北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齁。好，那这个礼拜呢就要进入所谓的一个梅雨旺盛期了，大家要慎防哦，剧烈的天气哦，还有这个可能会导致一些灾害状况的一个降雨量，以及呢这个多雨下雨的一个威胁要持续到这个下礼拜哦。好，那今天呢梅雨季哦，第五波的滞留锋面已经逐渐的接近，配合西南季风盛行，大气是不稳定的，对流也增强，范围呢也逐渐的扩大。好，明天呢明天礼拜二跟礼拜三哦，就是6月9号跟10号，滞留锋面在台湾徘徊，强对流影响时间很长哦，那范围持续扩大，要特别注意的呢就是剧烈的一个天气，如这个雷击强风瞬间的一个强降雨哦，还有大量的一个降雨。等到礼拜四的时候呢，滞留锋面又南移了，北部有短暂的空档，但是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强对流的一个发展哦。好，那等到呢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哦，滞留锋面又北移哦，强流呢又再度的威胁全台湾哦，期间都有西南季风的配合，好，是典型的一个梅雨的旺盛期的一个变化，大家呢一定要慎防哦。这个刚刚一直提到所谓剧烈天气哦，像是这个雷击啦、强雨啦、强风啦、瞬间的强降雨等等。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哦，那也提供大家来参考。那如果气象署呢有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也会随时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插播。好，那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路网图这边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左右哦。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北上的部分呢，我们从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路段车多，时速是60，国一北上呢，好，这边是89.2公里呢，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那国一北上的50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接着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目前是在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时速60到70。那东向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这里的时速也是60、7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呢车流的状况是顺畅好走哦，都是绿色的一个通道哦，都是非常顺畅的。好，但是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国三的南下89.2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北上的52.7公里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欣赏伍佰的歌曲《与你到永久》。

0: 好，这声来自于呢伍佰所带来歌曲哦，与你到永久。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哦、道上的交通状况哈、哦。好，来提醒大家，国道这边哈、哦、就是路网图。好，国一的南下呢，目前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好，这里依旧是车多哈、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然后再到竹北哦。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60-70，北上呢在89.2公里哈，这边呢就是过了竹北，还没有到湖口服务区，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还有就是国一北上的50公里，还没有到桃园，这边有掉落物。接着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呢是50。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是西行哦，从南桃园机场系统然后再到机场大竹。好，这西向路段时速是70。那东向的部分骏头到大园，好，这里的时速呢落在70-80。好，那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哈。好，但是呢是有这个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2.7公里，好，这边掉落物后还没有排除，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0: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今天其实一早最热门话题应该是有关于这个股市哦，这个崩跌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在玩股票哦，所以呢，对于

这个股票并不是太了解，但是呢我还是要想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可以这个预防诈骗，不要被诈骗集团骗的话呢，我们不用玩股市，不用去玩这个投资啊，我们还是可以守住自己的荷包。好，那今天呢有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可能会犯的一个就是一个状况，所以呢想说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新闻哦。好，就说我们不少的停车场现在已经开始全面的电子化，那支付的方式呢其实呢也越来越方便，对不对？不一定要缴钱啊，我们用这个悠游卡啊或者是什么卡都可以来刷，或者是 LINE Pay 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有演出一些新的风险，有这个购车制的一个创办人也是汽车达人呢朱家伟就提出，他最近哦就是在停车场这边有遇到外籍移工请他代刷停车费。好，因为他说悠游卡里面没钱了，来请代刷。好，那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况，如果是我会帮他代刷，然后他会再付现金给我。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长辈老人家我会遇到这个问题哦，他们手上只有现金啊就没有什么卡可以刷之类的。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真的遇到这个状况，我真的会帮他代刷。但是现在你帮人家代刷停车场还是会有一些状况，因为呢这个附近哦就说有超商就可以处置这个所谓的悠游卡，但是他说这个移工却坚持呢跟路人来求助，让他呢察觉不太对劲，立即呢拒绝对方的要求。那他这个文章他提出一些疑问，结果就有很多的网友就提醒哦，就说你有时候你帮他刷，你用你的悠游卡刷卡会对车号，如果说移工开的车或是请你帮忙的人，不一定说一定是移工，请你帮忙的人他开的是脏车，那这个警察找的就会是你哦。然后呢还有说这个悠游卡消费或储值都会有记录，然后有一些足迹，好，那不帮忙呢是正确的。好，因为呢这个朱家伟这个汽车达人他说他在他的脸书粉专就有发文，就说目前很多停车场已经改为不收现金缴费，必须使用信用卡电子支付或者是悠游卡来付费。他日前遇见一名外籍移工，对方就说我的悠游卡里面没有钱了，希望他帮忙代刷，随后会立即给他现金120元哦。好，那他当下告诉对方说，停车场对面就有便利超商啊，好，那你可以直接拿着悠游卡到超商去储值哦。即使对方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呢还是不愿意去储值，就继续向其他排队缴费的人来求助哦。好，让他不仅有点怀疑，就说便利超商明明就在对面啊，但是他们宁可在停车场等下一位愿意帮他们代付的人，他是觉得怪怪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状况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哦。好，那贴文曝光之后，很多网友就在底下留言啊，刚提到就说这个刷卡会对车号，如果他车子如果说是那个就是脏车的话，但是呢这个卡是你刷的，所以车主会找你要车，你会变成偷车贼。好，警察找的是你。那另外呢就说有车牌辨识系统会记录刷信用卡消费的使用人。好，那这个悠游卡消费或储值其实都会有记录，会有足迹。好，不帮忙是正确的。好，避免你自己的金融资讯跟其他人的车牌有连结，因为现在啊这个偷车啦人头卡还有这个逃逸的移工都有可能，怎么讲也可能全部都是。那因为大家就说现在基于有诈骗非常的猖獗，不确定的事情呢，可能还是要请警察帮忙，就千万还是请他报警啊，请警察来帮忙。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我真的会去帮忙这样子。好，那因为呢诈骗真的一堆，有时候呢不能帮就真的不能帮，那如果有需要真的就只能麻烦警察伯伯了，有状况只能就报警，真的只能这样，因为大家真的有时候就是要保护自己。其实真的也之前也曾经遇到过这种状况，我也曾经看过有一些网友他们自己就说他们自己很热心，就说也是一样在停车场啊，看到一对老夫妻也是一样，就是说他们因为老人家嘛没有什么储值悠游卡啦或者是什么信用卡啦 LINE Pay 啦电子支付，所以他们停了车他们不知道怎么出来，然后他当时也是非常的好心，就是非常的好心帮助他们，就是刷他的卡然后对方再给他现金哦。那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说对啊这样子 OK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是台湾，就是怎么讲台湾就是这么有人情味这么热心哦。但是呢我今天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以后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状况我真的也不敢帮人家代刷了耶。好，有时候呢为了自己的一个这个怎么讲为了自己的

一个这个安全，然后因为这个有时候诈骗真的是蛮多的，然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状况哈，有时候不能帮忙的话，可能真的还是怎么办？警察叔叔好辛苦哦，就觉得报警好像也有点麻烦呐哈，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然后现在就是。

也没有办法阻止，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就互相的来提醒。好，时间呢10:21。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关心一下路况，路网图这边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依旧是车多，桃园呢到机场系统带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40哦，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50。好，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6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50到60。接着来到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大竹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是70、80。国三北上呢52.7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谢谢您。

0: 好，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偶阵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好，10:27，你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车多地点哦，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红色警戒哦，时速呢30到40，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这里也是一样红通通的哈。好，这里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是30、40左右，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时速是50。好，接着是北上哦，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呢也是一样来到了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是60。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从西行南桃园机场系统，然后再到大竹，这里西向路段时速呢大概是70、80。好，那接着是东向从郡头到大园，好，这里的时速70、80。大竹到机场系统哦，好，这里呢东向路段也是70、80。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也是落在80左右。国三的部分哦，这里的车流呢都顺畅好走，好，但是呢有这个掉落物哦，是在北上国三北上52.7公里，好，这边呢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路况通报我们尽管0800-0000-123-0800-0000-123，谢谢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好，时间要接近10:30了，在10:30的时候呢，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景广新闻。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新闻过后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孕期规律运动能减轻怀孕不适，降低疾病风险，还有助于生产。国民健康署呼吁孕妈咪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并鼓励伴侣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

0: 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1: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哈，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哈。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平高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0: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培建议孕妈咪掌握健力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2: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然后来做，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0: 郭建树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四号下午两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5: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四起，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明子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4: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3: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为了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人力发展所办理社区营养照护人员培训课程，建立跨单位合作机制，期盼落实社区健康饮食与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势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这次整合社会局、民政处、农业处针对社区据点相关人员讲授餐食设计、质地调整、健康饮食推广及高血压的防治等主题，卫生局强调减盐五招不减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7: 咱来看卖用加工的，咱就尽量卖用加工的。有些店啊，用虫，有些店买那种白果来代替。哦，所以柠檬汁稍微喝，就是有好哩，有味，再来也较生，也较天然，这种也是当来对哈。你的柠檬汁代替椰树，安尼就会使。”
6: 国人每日盐分摄取常超出建议量的两倍，长期过量可能引发心血管、脑中风或肾脏病等慢性疾病。提醒大家烹调多利用葱、姜、蒜等天然香料取代高盐的酱料。如果有任何营养相关问题，欢迎洽询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风面逐渐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主要是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伴随一些间歇性的强降雨，特别在南部地区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东半部，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阵雨，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为主。在花东纵谷还是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是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预估都会来到大雨等级。 那尤其桃园以北午后雨势明显，是有短

0: 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地面也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一周都会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降雨是最明显的，各地都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而到周四，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那周五至周末呢，锋面又在北台，各地的降雨有在增加，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水汽多，天气不稳定，要留意这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啊，这是来自于呢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曲《永不退缩》哦，这是一个振奋人心哦，比较励志的歌曲。好，相信如果说有投资股票的朋友，可能今天心情都不是太好哦，但是呢，还是一样哦，太阳依然会出现在东方。好，我们振作一点，永不退缩哦。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好，时间呢10:42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目前的一个道路的一个交通齁，车多地点呢，好，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呢时速是50。好，那接着是北上新竹竹北哦，车多，时速也是50。桃园到林口这里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好，接着来到国道二号呢，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国道三号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呢是顺畅好走的哦。好，那目前呢也没有掉落的一些物品，都顺畅。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后，在桃园市的平镇广达公园共融游戏场呢已经正式启用了后，这是呢桃园市政府打造亲子共享幸福的一个场域。好，这个广达公园哦，是这个附近啊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哦休憩的一个重要场域，那目前园区的设施已经使用超过10年了，所以桃园市政府有投入将近2000万元的经费来办理改善，然后更新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共融游戏的一个设施，还有呢这个休息的一个空间周边的环境，希望呢提供这个当地的民众更安全然后舒适还有兼具趣味的一个休闲的环境。那除了改善公园的设施之外呢，也有同步推动周边公共空间的升级哦，包括呢广达公园旁边的篮球场，好，现在已经完成整修了，邻近的妇幼馆呢也在进行整建的一个工程哦，预计在今年也会年底哦，115年的年底完工。未来公园篮球场还有这个妇幼馆哦，好，这里呢会串联一个非常完整的休闲跟亲子的一个活动的场域哦。好，那平镇区公所是说呢，广达公园它是位在平镇核心生活圈，好，是周边居民重要的一个亲子游戏的空间，在历经10年之后再次大规模整修，以走进奇幻冒险世界为主题打造呢探索型的一个共融游戏场。这次的改造有导入这个童话故事的元素还有探索式的一个游戏设施，好，那让小朋友啊在游戏当中可以体验探索跟成长的一个乐趣。好，这也升级又兼具这个所谓亲子的游戏休闲跟运动公园的一个所谓的全龄共融公园。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呢，新竹市政府6月27号晚上哦，会在我们新竹火车站前的广场举办新竹市原住民的金曲之夜摇摆祭哦。好，那这个呼应呢我们新竹封城的意向，也结合原住民族文化的能量，邀请金曲奖的得主葛西瓦，以及呢金曲奖入围的歌手吕强，以及呢深受年轻族群喜欢的一个楼俊

俊硕还有郭姿盈哦，这些呢非常具有实力派的歌手来演出。另外呢也有集结哦这个知名的原住民族文化艺术团体共同来登场，透过呢这个音乐啊还有舞蹈跟文化的一个展演，展现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哦。好，那这次的活动呢除了晚上的一个演唱会之外哦，活动当天呢下午3点也会在护城河畔清水公园同步来进行推出这个所谓的一个原民好事，它集结原住民特色的美食文化工艺文创品牌哦，还有新竹市原住民的社团跟在地的一个特色的业者共同来参与哦。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呢除了哦有这个逛一下空间之外呢还有这个规划哦，他们会规划蛮有意思的市集哦，就是说那种茅草屋造型的摊位，然后呢也有的吃哦，有特色的一个餐车以及呢文化体验的活动。好，就是希望呢来感受原住民的文化哈。另外呢也有这个寻找丰宝大作战，好，数位闯关游戏跟原乡文化 DIY 多项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游戏。好，希望大家呢在这一天6月27号晚上就是来听演唱会，原住民的演唱会，下午的3点呢这边有原民好事。

0: 好，这是徐富凯，所以请为天公听公郎。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哦。好，有长期施工的路段呢，我们来提醒哦。好，在这个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这车辆会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另外呢，台六十六线的这个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也请大家呢改走呢这个侧的一个车道。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经管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首非常轻快的台语歌《可爱的安娜达》，就是来自陈绮安跟赖慧茹一起合唱的歌曲。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有没有新的一个路况讯息哦？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呢，只剩下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40到50左右。0800-00-1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1123，感谢你，谢谢您。时间要接近11点哦，那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我们就待会见喽。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街国道六号匝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340.1 公里，在善化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路面还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在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九线北上 34.1 公里，过了平林路段有落石，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首来自于日本的下川美奈曾经诠释的《老鼠爱大米》的日文版哦。好，时间呢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收听哦，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好，要进行呢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好，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目前呢还是一样，来关心一下呢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的部分。好，今天虽然是礼拜一，但是路况呢还都顺畅，还不错哦。好，在国一的北上目前车多是新竹到竹北，好，这里车速大概是50。好，那接着呢其他路况都 OK， 然后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也只剩下这个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这边还可以维持7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哦都是非常好走的齁。好，龙损损损啊都是这个非常好走的齁，没有塞车。好，但是有一些道路的工程齁，来整理国一南向 134.6 到这边呢进行工程，那在北上120116公里齁，这边呢还没有到头份齁，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怀念的时光，感动的情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往日情歌带您重回那些年的美好记忆。好，今天礼拜一为大家进行往日情歌的单元，来怀旧一下，听一下怀旧的歌曲。好，那1990年代其实有很多这个记忆点非常鲜明传唱到现在的一个情歌。好，那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当年裘海正所带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好，这是关于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哦。好，这个作曲呢是游鸿明，好，作词呢是许常德，好，演唱人是裘海正，收录的专辑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哦。好，出版时间呢是1994年哦，当时的唱片公司是这个上华唱片公司。好，那这个作曲人游鸿明说哦，这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啊，这首歌哦当年横空出世哦。好，这是出生之赌游鸿明哦写给实力派女歌手裘海正的一个重要代表作之一。好，那游鸿明说呢会帮这个裘海正写这首歌曲哦，要追溯到他上一张专辑哦。当时呢，透过这个蔡宗盛老师的引荐哦，那游鸿明呢帮这个裘海正写了一首歌。好，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哦，这首歌叫做《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那也因为这首歌的牵线哦，那唱片公司呢觉得说，哎，游鸿明不错哦，就是又来邀约下一张专辑的歌，因此呢才有了这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曲哦。那游鸿明说他非常感谢蔡宗正老师的一个赏识，他竟然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可以写出很好的旋律，然后呢蔡老师都一直鼓励他说你要多写歌。好，那当时呢游鸿明呢从这个民歌餐厅熬出头了，他也累积很多年的养分。好，不写歌则已，一出手呢就展现出这个高度创作的一个

能力。那尤鸿明说呢，他在民歌餐厅唱了两年的历练，那他演唱过非常多歌手的一个作品哦。我觉得可以在民歌餐厅唱歌真的很厉害，因为就要接受观众啊听众的点歌哦，所以你要唱很多歌手的一个歌曲哦。那他说他本身呢就练就了揣摩观察别人唱功的功力哦，所以呢他每写一首歌他就会想说，诶，这个歌手的声线是什么，状态是什么，他可以唱多宽的一个音域哦去写的。好，那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曲哦，他说这个曲并非天马行空完成哦，而是呢这个尤鸿明哦，他说他觉得裘海正的这个声音哦带一点点沙哑，又有迷人的一个哭腔哦，然后呢又有一点这个浓郁的一个情感的唱法哦，所以呢他就觉得顺着这个裘海正的这个他的一个声线，他的一个特色哦，特别呢好，就是说在这个黑夜当中就是要睡又没睡的长夜当中来写的这首歌。好，那尤鸿明也说了这首歌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欢迎，他说其实呢许常德老师优秀的歌词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就说他歌词写的实在是太好了，道出很多人的心声。他说很多人都曾经深陷在感情的抉择当中，那感情不外乎就是说你到底是爱人还是被爱之间的一个挣扎啦，内心的挣扎哈。他说因为这首歌就选出一个关于选择的命题，就你要选择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那许常德写出很多人心里的一个百转千回，他油腻的这个铺展出在取跟舍之间到底是要取还是要舍弃的矛盾，就每个人啊或多或少啦就是都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样子有时候呢觉得不适合却无法离开。好，那当有了一段更好的缘分进入的时候呢，这时候选择的这个难题就出现了，你到底要选爱你的人还是爱你比较多的人还是我爱的人，就无论啊这个无论男女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心中的纠结。那听众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对耶，我有这个感受哦，就照亮了情感的黑洞。很多人哦深刻的就是同理心啦，就觉得对呀，大家都遇到过，然后就引领了一波传唱的一个风潮，这样子哦。好，那尤鸿明说呢，这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也是他第一首就是广为人知的一个作品，他觉得这个是意义非凡哦。好，就像是第一章啊向听众介绍自己的一个名片，那也连接了呢彼此的一个缘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欣赏这个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就是呢让听众呢其实真的是产生了情感的一个共振，然后也让这首歌在爱情的矛盾跟选择之中就是呢也给你一些温柔的一个慰藉。好，我们就赶快来欣赏呢裘海正的这首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这声的一字语呢，裘海正所带来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该如何来选择》。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呢道路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哦，长期的一个道路工程，再来提醒，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哈、哦、行驶台15线。好，这个施工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的8月29号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台66线哈、哦、观音大溪双向0.1到 2.6 公里之间，好，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哈，主线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呢改走这个侧的车道，而且呢就是记得哈、哦，这边有一个引导线哈、哦，请大家呢减速慢行。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最近有看到这个新闻哈、哦，就说呢，这个张雨生哈、哦、已经离世29年了。那昨天6月7号呢，刚好是他的冥诞哈、哦，就说如果他还在的话哈、哦，今年呢张雨生也60岁了哈、哦，但是他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那个好像就是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呢充满着这个活力哈、哦，充满着这个希望。好，这也是这个台湾传奇人物张雨生充满了创作的才华。那他的歌声呢清亮有特色，然后留下很多首经典的歌曲、哦、他是在1997年的时候呢车祸不幸离世，那如今呢过了29年、哦、好，那昨天6月7号是他的这个生日、哦、也是呢60岁的一个冥诞。好，那张雨生是1966年他出生在澎湖，那他的父亲原本想说要把他的名字叫做澎生、哦、在澎湖生，但是少雨的澎湖呢连日下起大雨，因此呢就命名叫做雨生，然后昵称呢小宝啦宝哥。那他为了完成妹妹的遗愿，他就参加那个木船西餐厅那个木船民谣歌唱大赛，然后呢自弹自唱，唱到决赛获得优胜，然后呢开启了音乐之路。他在1988年的时候一首呢这个我的未来不是梦、哦、当时闯出名号，又有搭配那个广告，我记得好像是那个黑松沙士嘛，好，这是一个沙士品牌的广告、哦、然后呢又广告歌曲嘛、哦、所以呢当时大家就觉得哇这首歌

好好听哦，然后又好励志，这个声音是谁啊？后来呢他又发行了这个天天想你的这个专辑大卖，后来呢还有跟这个阿妹张惠妹这个师徒的情谊，他为他打造姐妹，还有呢 Bad Boy 两张的专辑。

欸，如果他还在的话呢，欸，今年刚好60岁了哈。好，那其实张雨生刚提到他离世29年，但是呢还是常常会听到他的歌，例如说我自己在节目当中也会常常播着他的歌，想着说啊，这个世间曾经有这么善良的一个人，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说非常谢谢张雨生，就是谢谢他曾经为这个忧伤的世界做了这么多的好歌，点燃了一盏灯。好，接下来呢我就来欣赏张雨生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冷，没关系，你有张雨生的歌陪伴你。好，我们来欣赏张雨生的歌曲，如果你冷。

空包尽管一声了，空包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好，尽管呢，张雨生已经离开我们29年哦，但是呢，他的作品真的都没有被遗忘哦，包括这个天后张惠妹，还有这个五月天、苏打绿、陈绮贞、韦礼安、茄子蛋哦、9N88，很多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他的歌曲哦，尤其是这个天天想你啦、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哦，特别多的歌手翻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现在年轻的一个乐团茄子蛋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哦，就是翻唱这个张雨生。好，那很多人说啊，还是听来听去还是会觉得原唱是比较好哦。但是呢，你想张雨生已经离世29年了，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张雨生是谁，也不知道说我的未来不是梦。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些年轻的一些团体或者是歌手重新来诠释呢这个张雨生的歌曲，让大家呢又可以再回味一下说啊，原来以前哦爸爸妈妈好啦有听过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具有这个代表性，也真就是激励了很多的人。那我们也可以一样，这首歌曲也让年轻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我的未来不是梦当年是多么的激励人心，即使现在是由茄子蛋来演唱也是一样，那种感觉还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了。

好，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歌曲《如果你冷》。好，在国道一号呢，新竹到竹北北上的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0800-00-1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东河乡都兰村有一名向性滑板教练在网路张贴标注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随即展开侦办，在他的住处当场搜出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2: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1: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和，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4: 温泉马拉松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跟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6: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5: 二技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7: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5: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和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好，这是来自于万芳所带来的这个经典好歌《碧海晴天》。时间11: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呢就是在南下的路段，车多地点是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这里的时速70-80哦。那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呢，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60左右。好，那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苗栗哦，135公里，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国一北上120还有116公里哈，还没有到头份哦，这边呢也是一样哦，在进行道路的工程。接着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57公里哈，这边靠近内坜，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70。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哦，骏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是70。淡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落在7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好，但是呢有这个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在进行。好，国三南下呢，好146147这边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北上140137还有北上139138这边都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好，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哦，这边是103.9公里哈，103.9公里这边呢靠近嘉东，新竹的嘉东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景广，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1: 安全168，交通顺畅一路发，平平安安回到家。欢迎收听交通安全168。

好，今天安全168我们来宣导有关于这个毒驾，毒驾零容忍。好，这个毒驾呢，它不是意外，它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哦。好，那近期有连发毒驾致死的一个案件哦，造成呢这个无辜民众的伤亡，也再次敲响交通安全的警钟哦。好，那为了要全面防止毒驾的危害哦，那警政署呢已经有提升全国查缉的量呢，那从114年底哦，有正式导入呢唾液毒品快筛的试剂哦，突破过往呢只能事后哦再去验尿采尿哦追查的一个限制，也让毒驾行为无所遁形哦。那今年115年的1月到4月哦，那全国已经有查获呢毒驾的案件4725件哦，查缉的能量呢跟以往提升了将近是3倍。那同时呢，警方也是持续强力要扫荡哦丧尸烟弹，好这些依托米酯这一类的毒品。那今年1到4月也查获了370处的一个分装厂，又查扣毒品的原料148公斤，好成功拦阻大概是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好，那对此呢，警政署也有积极的推动修法哦。那未来呢，也会针对吸毒高风险哦，纳入呢驾照管理的机制，而且呢，毒驾的同车的乘客也会处罚制度哦。那从源头呢，就是防堵这个毒驾的一个危害哦。好，有时候这个毒驾上路哦，害的哦，就是不只是自己哦，也会害到别人哦。因为你毒驾开车，然后你会让很多无辜的民众哦，也造成生命的一个威胁。好，现在警方呢，全力的持续强力的查缉，全面的拦阻哦，要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好，让这个毒驾呢，酒驾一样哦，都是零容忍。

0: 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呢非常清新的邓福如所演唱的歌曲哦，如果有如果。好，依照呢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那目前呢车流的状况哦，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再到新竹，好，这里的时速60到70，北上呢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也是70、80。那接着湖口到这个高架阳明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国一北上呢在57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也是70。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是在东向郡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是70哦。好，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70左右。国三的部分哦，目前的车流状况都 OK 哦，但是呢有这个道路的一个工程哦正在进行当中。好，国三南下呢146、147移动式的工程，北上139、138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好，国三北上103.9公里哦，这边呢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孙淑媚台语歌哈，唔通将阮绑。好，其实孙淑媚最近也是话题人物哈，除了说之前去这个棒球场开球，大家惊艳于说天哪，她怎么都没变，越来越年轻漂亮。然后再加上呢，她这个研究所毕业哈，就说她的那个帽子哈，好像呢戴的不是很正统哈，然后就是把它当成是比较什么贝雷帽在戴，然后也受到大家的批评这样子哈。但是呢，她也特别出来就说不好意思哈，因为她第一次念研究所，不知道怎么戴，也谢谢大家的指教。然后最近两天呢他也在开这个演唱会、哦、好，那他也非常感性说这个谢谢老天爷、哦、再次的机会让大家看见他、哦、让大家喜欢他、哦、然后喜欢他的歌，也看见他演的戏啊，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嘛、哦、他说呢谢谢这个大家、哦、造成现在的孙淑媚，他说他一样的很努力，一样很坚持、哦、然后一样很自律，还有一样很善良。好，那当然咯，在演唱会当中、哦、也有很多的一些大咖、哦、去看他的这个演唱会、哦、他说呢有这个所谓什么金曲歌王歌，还有什么什么金视啊金马影后，然后呢金视金钟奖视后，还有金曲歌后、哦、包括有这个杨贵妹、哦、金马影后，然后苗可丽、哦、金钟视后，还有蔡秋凤，然后金曲歌后，很多人呢都现场来力挺他、哦、整场回忆呢就是整个演唱会后、哦、大家因为他唱了很多台语歌嘛，然后有很多回忆，然后呢还有这个星光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孙淑媚这个早期的台语歌，她唱台语歌其实真的很好听，不通将阮绑。

好，这是来自孙淑媚所演唱的第一歌吼，唔通将将阮绑。好，这是孙淑媚的本名叫做孙向晴诶，就是向着晴天吼，向着阳光。那因为她在读世新大学硕士班的时候，她想说不要用自己的艺名吼，怕就是打扰其他的同学，所以她就低调呢使用她自己的本名哦。她毕业的时候，大家才说：“天哪，这个本名啊，怎么那么具有仙气吼？”那当年她因为出台语歌，所以我才想说她可能就是弄一个比较怂狗乌拉的这个名字哦，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其实本名叫做孙向晴。好，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喽。那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一个路况整理报道。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漂亮，其实不用抹粉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吹，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

时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东向 6.2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由三角锥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掉落木箱子。台64线东向15公里，在三重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歌曲哦，因为你所以我，中午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是这个每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1512 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好，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这个路网图当中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车多的地点。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车多呢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那国一南下的85.9公里哦，这边呢也有掉落物。那接着呢北上的路段齁，好，这边是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哦，这边的时速呢是70。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在东向眷头到大园，好，东向路段哦，这里的时速70-80。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呢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是顺畅 OK 的齁。好，那有道路施工的部分也是来整理。好，国三南下146、147移动式的工程，北上139、138，北上124、122，这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好，接着呢国三北上的103.9公里哦，靠近新竹的加东，这边是有掉落物。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1: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呢，来告诉大家哦，这个炎炎夏日哦，不少人靠西瓜解暑解热，对不对？好，消暑解热哦。不过对于这个慢性肾脏病的病患来说，吃太多西瓜恐怕暗藏一些危机哦。好，肾脏科医师呢林轩任哦就有分享，一位70岁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第五期的病人，因为跟家人一起吃大概约半颗西瓜，竟然在短时间内出现严重喘不过气哦，双腿水肿这些症状，送医之后发现肺部已经呈现积水后一片白雾后，最后有送

0: 到这个加护病房有抢救成功，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啦，因为这个患者原本就是长期追踪的这个慢性肾脏第五期的病人，那平常严就有肾脏病的人啊，他就是水分要控制，每天大概是1500毫升以内。但是有一天啊，夏天很开心，就跟中午啊跟孙子啊在院子里面吃西瓜消暑，大概呢吃下半颗西瓜之后，当天晚上就呼吸困难，送急诊哦。那其实有很多人以为西瓜只是水果，但是它的水含量含水量高达呢92%哦。如果说以5公斤的一个重型的西瓜来计算，里面呢水分大概就是4600毫升、哦、即使呢我们说啊没有了，我只吃1/4颗而已、哦、那也可能摄取超过1000毫升的水分。好，对于我们健康的民众来说啊，多余的水分、哦、它可以经由这个尿液排出，但是如果是肾功能、哦、严重受损的人来说呢，这个肾脏已经没有办法有效的排水、哦、过多的水分可能就堆积在身体的各处，所以呢会有下肢水肿、腹水，甚至危及你生命的一个肺的水肿哦。那除了水分之外哦，医生也提醒，西瓜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风险是钾离子。虽然西瓜并非高钾水果，但是因为它口感清甜多汁哦，让人呢不知不觉就吃过量了。一片大概是150克的西瓜，含钾大概是168毫克。如果呢你连续后吃上好几片，甚至一次吃下半颗的西瓜，钾的摄取量可能就突破3000毫克哦。好，那这个肾脏病患哦，每天建议钾的摄取量大概是2000毫克哦。好，那高血钾初期可能只有手脚麻木、肌肉无力这些症状。好，当这个钾的浓度哦升高的话呢，心率可能就是开始这个异常哦。好，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但是如果说啊，我真的就是有肾脏病，但是我又很想吃西瓜，到底可不可以吃？是可以的哦，并不是完全禁止，而是要控制分量。一般的这个慢性的肾脏病人建议一次是以大概是100到150毫克，大概就是手掌大小的一片为限哦。好，那如果说有接受呢这个规律透析的一个病患哦，可能在这个透析之后当天呢这个少量的来吃哦。好，那还是要提醒哦，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果您肾脏比较不好的朋友哦，避免哦把西瓜打成果汁来喝哦，因为呢短时间如果你摄取大量的水分跟钾离子哦，好，这样子真的是太过量了哦，不要把它打成果汁来喝。那饭后呢也不宜哦把西瓜当成水果无限的续吃哦。那另外呢有部分哦就是民众习惯在西瓜上撒一些盐来提味哦。好，那对于呢这个需要控制血压跟的这个病患来说，可能也会增加一些身体的一个负担哦。好，总而言之啦，这个西瓜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消暑解渴哦，消暑解热，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水果。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哦，觉得不管是有没有肾脏病的人哦，平常这个民众也是一样哦，要适可而止哦，有吃到就好了哦，不要呢吃太过量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很可爱的歌曲，旺福的金珠偶仪珍珠芋圆。
1: 你是金珠，我是偶仪，你是金珠，我是偶仪，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哦。那国一南下85.9公里，这边也有掉落的物品。好，那接着呢国道三号这边有散落物哦，在北上的103.9公里。好，这边呢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0800-000-123, 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曾沛慈所演唱的歌曲哦，《孤单心事》。

这是来自于呢曾沛慈所演唱的孤单心事。好，在国道二号呢西行哦，就大竹出口原本在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就是没有回堵。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长期的一个施工，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哦，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 0.1 到 2.6 公里哦，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哦，主线的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尽管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哦，日前呢有到这个韩国嘛，好，那还有去录制韩国的综艺节目哦。好，那接受呢这个韩国的主持人刘在熙的一个访问哦。好，那他就问这个黄仁勋啊，平常有没有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歌曲哦。好，那我觉得黄仁勋很厉害哦，到了韩国入境随俗，他就说哦，我很喜欢你们韩国有一位女歌手叫华莎，他就说华莎的歌曲 Good Goodbye 非常的好听哦。那他最近呢说有推出新歌叫 So Cute 哦，哇，这个韩国的这个主持人刘在熙哦，想说啊，没想到黄仁勋哦连这个华莎的新歌也知道哦，惊讶全部写在脸上。那黄仁勋就说哦，这个韩国的华莎是充满魅力齁，然后呢这个歌唱实力又坚强，充满个人的一个特色齁，然后他说这个华莎魅力是无法挡齁，让这个刘在熙忍不住说天哪，华莎又要再红一次了吗齁。好，那其实华莎本身就已经很红了啦齁，之前唱的那个 Good Goodbye 齁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轰动了齁，那想不到呢黄仁勋再次的一个夸奖他齁，相信呢这首华莎又会再被冲上大家来讨论的一个热度了。好，那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欣赏呢这个韩国的华莎，他所带来这首歌曲后就叫做华莎。好，那在这个歌声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好，也感谢大家跟我一

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挫2694点，盘中跌幅收敛。菲律宾7.8强震引发海啸风险，日本多地警戒呼吁远离海岸。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受到美股上周黑色星期五的股灾影响，今天早盘狂泻26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挫 1.6 角，贯破 31.6 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639点，来到4342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

0: 不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8 强震，警方表示强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倒塌。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注意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以及海上活动区域，直到注意报解除。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达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说明后续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构作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3: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2: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30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5: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
4: 惠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留，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嫌疑，伤者都已经送医。由于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将在8号跟10号举办 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第三与第四场赛事，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观赛，纽约市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南投一名国小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两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随后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法院都不采信，两罪更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称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2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情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

0: 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公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加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10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验，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有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拒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迷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迷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人砍伤，到场确认但并无传言情事，且该男子情绪异常，住居还有毒品一托咪指及安非他命超过300公克，警方当场查扣并逮捕犯嫌，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50所接获张姓男子报案，自称遭人侵入住宅砍伤，原警获报立刻前往，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员救护，不过到场后发现并无所称情事，还被当事人责怪打扰休息，原警见其言行异常，提高警觉四下观察，结果在屋内的桌上发现疑似毒品和分装器具，当场依法逮捕，并查获300多公克的一托咪指烟油、安非他命毒品以及分装袋、磅秤和搅拌器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50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5: 经消防人员检视确认，并无受伤情形。民警处理过程中，该男子情绪反应异常，并在屋内发现疑似毒品一托咪指等违禁物品，随即依法查扣并将其逮捕。”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全力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男子区蓝昌路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的回收物，且61岁的独居妇人倒卧在浴室门口，送医不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男子区蓝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7: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哈。”发现女性的伤者哈，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6: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

0: 火调科分析研判。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一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友人，并表示要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头份警分局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款项细节交代不清，疑似是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下，妇人才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3: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2: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有民众收到假冒支付平台欧付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有网购已经取货并将自动扣款。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的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有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所昨7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员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4: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1.1公里下塔油出口前有车头灯掉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玻璃瓶，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先前在外线的木箱已经排除。台74线往西31.5到31公里之间在大里一交流道前两个站板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计划，国防部表示将逐步检讨台湾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舰艇等，以适应未来作战环境。记者李一晨报道。
8: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八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

0: 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1: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逐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0: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以接受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三班护兵比制度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并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则公布三班护兵比分阶段实施启程。记者杨欣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合作商家的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能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的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该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以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颖报道。
5: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指示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识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6: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5: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2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

0: 拜托警察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两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2: 表示自己两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1: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刻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记者宋玲报道。
3: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4: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一二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予以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3: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为了欢庆6月15号警察节，新北市警局今天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感谢无名英雄们无私守护治安及交通。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近两年编列新台币5亿元经费，用于支应采购380辆汽车，还有1289辆高性能警用机车，加速汰换老旧车辆，以实际行动做警察同仁最坚实的后盾。统计这项预算规模为全国之冠。警察书院的市长侯友宜提到，警察工作的艰辛还有风险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当年还在第一线打击犯罪时，碍于经费问题，他不仅和同事自掏腰包购买侦防车，还曾驾驶同仁所提供的幼儿园交通车逮捕犯嫌。随着时代变迁，近年社会上日趋增多的毒驾事件，严重威胁第一线同仁大街小巷执勤安全，因此编列预算购买汽机车刻不容缓。
6: 买你们自己认为最有能力压制犯罪的，市长一定支持，希望你们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5: 此外，侯友宜也感性提到，员警在每次执勤之前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再来协助打击犯罪，市府也将持续提供最好的配备、最先进的仪器，还有最完善的办公厅设，透过资源系统整合，让同仁在打击犯罪时有更好的保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云林县警察局举办警察节庆祝活动，表扬模范警察，并特别规划最佳警眷奖，感谢警眷常年在背后支持，让同仁能够安心工作。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警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谢警察同仁及义警、民防、义交、警察志工、警友等协勤伙伴长期投入，共同打造安全宜居的幸福云林。云林县警察局因应犯罪形态快速变化，也积极推动智慧警政，未来将逐步整合资讯研析、勤务指挥及及时应变能量，提升治安防护与执法效能。 县长张立善说，
8: 我们特别表扬哦，模范警察以及啊建设楷模，设立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奖，就是最佳警眷奖。我们都知道呢，警察同仁呢可以这样冲锋陷阵了啊，支撑他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家眷。
7: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警察工作充满责任与挑战，云林治安能够稳定，除了有赖同仁日夜坚守岗位，也要感谢警眷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德国好手兹维列夫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历经五盘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把握住艾卡拉兹因伤缺阵，球王辛纳以及名将乔科维奇意外提前出局的绝佳机会，突破常年大满贯金杯荒的窘境。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先前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到174公里之间大雅出口匝道前中线掉落铁梯，南下稍早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口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掉落玻璃瓶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东6.2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两线之间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7.3公里在汉堡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很常见的诈骗叫做色情应招诈财，对方先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网站跟你聊天，等到聊熟了就换到 LINE， 接着自称有在做援交，还故意要你传身份证，说怕你是假警察。很多人就这样把证件照片传了出去，再来他们就会叫你去超商买点数，说买了就能见面。一旦你开始付钱，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找借口，说还差一点，还要再补，甚至要求刷卡。结果不管你花多少钱，对方永远不会出现。到最后钱被骗光，甚至还会恐吓你。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叫你买点数，要你交出身份证才能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朋友们呢，好，来到了下午的4点钟。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8号。今天呢又是一个新的礼拜一咯，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呢天气方面的资讯。哇，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是很有梅雨季节的感觉，雨真的是下不停，而且呢都是那种倾盆大雨，感觉呢是直接用倒的那种状况。好，那这近期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雨势，我们待会儿呢也一起带大家来关心，还有这个雨哦究竟会下到什么时候勒。好，那今天呢雨势哦是因为有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今天在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偏高，然后不定时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出现，尤其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安全。其他地区则是白天偶尔有短暂降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闷热的。花东纵谷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尤以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对流发展可能会非常旺盛，预估呢会来到大雨的等级，现在就大概是午后。好，那现在呢往窗外看出去也是一片黑压压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空气当中湿度非常的强，感觉就是全身黏踢踢的，非常的闷，感觉呢是有一场大雨欲来哦。所以呢提醒大家接下来的天候状况可能会比较剧烈，甚至有机会伴随雷击跟强阵风，地面也容易有淹水的现象，外出请小心驾驶并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呢在今天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今天桃园新竹南部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都有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呢今天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环境风是西南风，受到降雨洗除作用呢全台扩散条件是转为比较好的天气。另外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宜兰跟花东金门澎湖空气品质呢是良好，另外北部空气品质则是普通的等级。那么呢接下来一起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其实是南下过林口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都偏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那这个路段呢目前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哦，持续为大家来关注。那在一般的路段呢，好，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这是机场系统路段。诶，刚刚好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来更新一下，那应该就是这一起事故导致的拥塞。好，那这个是在国一的高架南向 49.8 公里武阳高架机场系统前，有一部小货车和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的车道哦。接着再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南下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也是车多拥挤，时速50出头。国一新竹系统现在呢持续的都有雨势，那再往南一点点过了头份路段则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在南向 115.5 公里。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北上，归北上湖口服务区一直到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呢，目前行车速度落在50到60公里，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下。好，那我们也来补充一下哦，这是国一南下86公里先前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这起事故接获排除，那这也是为什么呢过湖口之后哦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原因，车流慢慢疏解中。另外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往南桃园时速40出头，车子比较多一点点，继续往东走东向 20.4 公里莺歌系统前则是出现了路面散落物。
我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势安所演唱的《非你不可》。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一起来关心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关心近期韩国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稍微来为大家做一下一个汇整啊。那这个主要呢就是之前在台湾掀起一阵热潮的英伟达哈，这 CEO 黄仁勋呢，他是在离开台湾之后，接着就前往了韩国，那也是在韩国呢掀起了一阵旋风哦，那也是受到像台湾一样明星般的待遇，也成为韩国年轻世代的偶像。好，那甚至呢，这个他们哦也是。甚至呢，他也是现身了宏大的网咖来合体电竞传奇 Faker， 大家应该没有想过这个组合吧？怎么会是 Faker 加上黄仁勋哦？这黄金的组合，那甚。

甚至呢，它是跟韩国它的合作企业。一般呢，大家知道企业聚餐啊，都会在一些可能高级餐厅之类。但它这一次呢，却是请这些企业的领袖呢，一起吃五花肉配烧酒。哦，那这样子比较亲民的一个作风呢，也是可能跟大家印象当中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也引发了呢很多大家的关注，就是呢一起来看他有没有哪一些可能出乎意料的举动啊，或者说他这些比较亲民的作风呢，好让大家感受到不太一样，感觉更加贴近，那呢也会更加的好奇。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他们是这个黄仁勋呢，他其实是要去他的言论啊，还有他跟韩国也是在科技产业上面的高度的紧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除了台湾之外，韩国也是一个高科技产业的重镇。好，所以呢，在前往他的一言一行，其实也代表着跟韩国在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未来的一些投资方向。好，那这个黄仁勋呢，他也承诺要投资韩国，扩大来供应这个 GPU 的一个处理器的研发。好，那也让他在韩国，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呢，有更不一样的地位。因为他也象征着投资的规模扩大嘛。好，所以这一波 AI 的热潮出现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全世界炙手可热的人。好，那甚至呢，辉达他在做这个 GPU 啊，显卡啊，其实呢，也是在游戏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革新。那韩国又作为游戏大国，再加上大家知道非常崇拜这个 Faker， 在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国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年轻世代很疯电玩，这样之下呢，在玩高阶游戏的时候显卡就非常重要。那这个辉达呢，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这样子的一个领军企业，这个行业领军企业，他们对他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感。好，那另外呢除了就是说黄仁勋在造访韩国，那有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一阵热潮之外呢，他也来公布呢跟韩国的 SK 海力士 Never 还有斗山集团来签署合作协议，来建置 AI 资料中心，而且导入辉达的技术，持续来推动 AI 的热潮，就是合作伙伴呢持续的在扩大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除了韩国除了是黄仁勋之外呢，近期地方选举的一个选票不足的状况这件事情是持续的延烧。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卢泰玉呢，是为了地方选举选票不足的事情道歉，并且引咎辞职。关这个选管会呢补充当天呢他们地方选举全国总共有67处的投票所额外配送了选票，意思就是说不够呢现场的人数来去进行投票，所以要额外的加印，而且其中选票不足一度终止的投票所呢高达了22处。所以很多民众呢就是不满聚集呢在这个一间投票所来去做进行示威，一直到呢6月5号当天早上，警方才终于突破了民众的这个封锁，把投票箱运出，并且完成最终的开票，才选出了这个首尔市的市长。但是呢很多人都质疑这个过程是有瑕疵，怎么会出现大家想要去投票但是却无票可投的状况，怎么会是这样子。好，那甚至呢还就是被这个找到就是说呢他们在进行这个申请的时候，这个上面写的票数应该都是足够的，但实际印制的票数呢却大概是只有一半左右。那现在呢有非常多的民众持续是在计票中心外来抗议，是要求重新选举。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预计是有超过10000名的民众在这边进行示威抗议。好，那刚好呢有朋友是在韩国这边准备要去看演唱会，他也是在看演唱会的时候看到外面也是有非常多人聚集，好来开始呢这个一连串的抗议。那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则是表示，针对近期地方选举出现的选票短缺状况，他下令要全面调查，并且表示警方跟检方都将参与调查的工作。好，那希望呢来厘清事情的相关的真相，并且呢会制定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相关措施。那同时希望选管会的改革方案会来进行讨论。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执政党是倾向呢不会重选，但是呢目前这一些选民是要求呢

应该是希望来重选，来确保选举的公平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近期韩国呢，就是有振奋人心事件，但是呢好像在一些这个投票方面呢还是不太平。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开车上路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才把他抢救出来。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与环市路路口，一名46岁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因为前方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计程车驾驶便依法减速刹停，不料后方一名77岁林姓老翁驾驶的厢型车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3: 计程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节方向行驶，经前速地点因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自小货车追撞，警消后报大赏力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2: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开车体抢救，顺利协助老翁脱困送医。警方也特别呼吁，汽车在同一车道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车距，以维护自身及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十二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与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2.3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4: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组

0: 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幕广场和亲子游戏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计登录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3: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2: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点38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现在南北双向的林口跟桃园之间车子都是比较多的，行车速度落在50到60公里。那首先看一下南下的部分，在南向的43.3公里过林口路段呢，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现在是49.8公里过桃园有一起车祸事故，这起事故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大概是50公里，先前有车祸事故，不过已经接获排除，这个状况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一下，尤其是今天可能现在外面有一些雨势，天雨路滑，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慢行，跟前方车辆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车距，而且要比平常再更远一点点。好，因为呢下雨天哦，需要刹车的距离会比较长哦，也记得检查一下车灯跟雾灯有没有打开来，这样子你才可以看得到别人，别人也才可以看你，看得比较清楚哦。继续看一下在北上路段，现在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平镇系统路段呢，一直持续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最慢只有30出头，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都是这么的拥塞。好，那现在呢北上比较塞，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注意。另外在关心到其他的路段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二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40到50，还有在国道三号路段，这是南向119.4公里竹南路段有施工，还有北向的103.9公里加东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0800-000-123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何润东《贴心知己》。

现在来到上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一来带大家一起关心到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哦，这个是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参加哦一场沉浸式的文化旅程。那刚好呢也是在接下来要来这个推出哦，接下来要来推出的，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预计会推出一日游、二日游这种深度的体验行程。那这个呢，其实是文化部哦，在颁发首届的百大文化基地当中呢，新竹市总共有四处是获选为今年度的基地，分别是建育工作室、或者新洲屋、还有绝版影像馆 Up Gallery、还有东门市场，展现呢新竹市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跟蓬勃创新的文化能量。那也是适逢暑期需要那艺文旅游的旺季，而且呢现在也是有一些青年币啊之类的可以来做发挥哦，所以呢市府正式启动公立馆舍跟文化基地的串联行动哦。这一次呢是延续去年有推出一个叫做竹城文化实验室哦，新竹 Culture Lab 的品牌计划，在今年七月呢就要推出像我们刚刚说到一日游啊、二日游啊这一些深度的体验行程，还有深受期待一个叫做文化基地互动体验游戏的精彩活动，邀请大家呢一起来感受新竹。那这一次呢我们讲到入选了首届百大文化基地，四处的据点呢其实都是各有特色，包含上次长安街上这个建育工作室，这个域呢是区域的域，好，那它呢是发行地方生活杂志叫做贡丸汤，那透过呢地方出版的行动来串联大新竹的伙伴，成为跨域文化的一个品牌。另外东前街这边的或者新洲屋，它则是呢经历修缮让

1934年的新竹第一间百货老屋能够呢重新焕发生机，延续重生。那这边呢是转型成为结合了选品、餐饮跟美学教育的场域。另外东南街巷弄里面有一家绝版影像馆 Up Gallery， 它前身呢是民间的玻璃工厂，那现在呢是转型哦，作为专注当代艺术摄影的一个艺廊，致力呢要发掘亚洲的新锐，并且呢想希望把他们可以推向国际。另外新竹的东门市场大家应该不陌生，它现在呢也是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充满传统跟青年的元素，融合了特色美食跟青春的这些创意协力的文化呢，是市场学校的角色，深化在地文化的认同。那么呢这一次一起来串联，就是有推出了呢一些互动的游戏关卡，是结合了在地的文史内容，让大家在参与这些游戏的时候有点像是实地解谜探索的感觉。好，实际的走访呢，参与互动的戏体验游戏，能够发掘新竹丰富的人文故事跟生活的风景。好，那今年的系列活动呢，6月15号开始，文化局新竹市文化局的官方脸书粉丝专页会开放活动报名。活动内容包含了有文化基地一日游，还有文化基地二日游，有不同的场次，以及文化基地的互动体验游戏，总共有7个场次哦。但是呢这一些活动时间都会是在7月份的时候，所以欢迎呢所有关心地方文化、喜爱城市探索的朋友们可以踊跃一起来参与。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文化部或是新竹市的文化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来做查询，一起呢来加入暑期竹城文化实验室沉浸式文化旅程的行列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袁惟仁《城市宁静海》。

现在来到下午1:57，刚这首歌曲呢，要好听到的是来自于秋莲青的歌声，该城在记忆里的画面，这是一首客语的歌曲，其实呢也是在。

0: 在讲家乡啊，然后好像火车一站一站到哦，对于呢铁路的一个记忆，用歌曲呢来进行诠释。好，那当时呢，其实是这一首这张专辑是想要循着铁路找回客家，用音乐来留下历史。好，那邀请了一些呢这个客家的创作者哈，来去呢做了一些这个歌曲。好，那这首歌曲呢非常有找回记忆怀旧的这样一个氛围跟感受。好，那也有一点这种以前啊跟现在同个地方的对比哈，就是你小时候的家乡跟你现在呢看到的家乡，哎，又有什么样子的转变，哪一些是你所怀念的，好，哪一些呢是你看到就觉得啊我现在呢真的回家了的这种感受。好，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也再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路况。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持续有雨势的状况，现在林口机场系统跟新竹系统呢都有雨势。那在南下路段，林口一直到桃园的双向其实车都比较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有受到雨势的影响。那有受到南向的 43.3 公里过林口路段故障车辆停放的影响，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向49.8公里过桃园路段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小心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这是南下79.6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到竹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呢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两点整整点对时还有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待会儿再会喽。
1: 今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富凯。你今麦跟你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79.6 公里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有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4.3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位线掉落轮胎皮，北上171.5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则是有布钩绳掉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 9.9 公里过了土城一路段的外线有积水状况，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之间，从石围墙到开矿村一号平交路口有路树倒塌，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2: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人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樱桃帮哦，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好，那大家呢可能想说，哇，这个组合不在之后呢，没有办法再继续听到他们的声音哦，但是有点像打碎重组之后呢哦，又重新转身成了其他的乐团啦哦。好，那我们呢在这首歌曲过后，你爱我吗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了。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路段是看起来比较趋缓了，好像现在主要都在塞北上。现在来看一下国道一号路段呢，南下路段是只剩下一些施工，然后呢还有新竹系统天后状况不佳，这个是不分南北双向，然后现在就是双向呢都是有雨势，好，在新竹系统的时候行经，请大家呢特别小心谨慎慢行。另外国一南一向135公里，这是过苗栗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北向120到116公里，这里呢是快到头份路段有施工维护。接着呢在北上平镇系统沿途到中立转接一行车速度是低于4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这里北上还蛮塞的，建议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或者是呢好可以改道行驶。那另外还有个好消息，是国一的南下49.8公里，武阳高架的机场系统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接着看一下北上桃园到林口呢，目前也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45公里左右。那这边呢，是这个拥塞持续哈，那不过呢，在西行方向的大南出口，先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是南下79.6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到竹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目前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 Mika，Excuse for Love。

时间来到下午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呢，为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呢，一起来关注到的呢，就是近期哦，在网络上面呢也是引发热议哦，还蛮多人关注。应该说，这一位网红他其实呢本身就是带有一点争议属性啦。好，那不过呢，也不得不说，他每次都是可以引起流量的关注，不管是说是正面还是说负面，然后应该也说常常被延上的一位 YouTuber。那这一次呢，又是发生什么事情，引发了一系列甚至哦。是好像他跟他的合作伙伴之间呢有一些纠纷的状况啊，也是引发了网络热议。那这位 YouTuber 呢就是艾丽莎莎啊，那他也是台湾的百万 YouTuber 了，他之前也是曾经呢经历了几次的被延上啊，包含就是说

国那个结石的事件啊等等。那呢他近期哦引发的一个争议是他跟他的怎么讲，他跟他的合作伙伴之间齁，疑似呢是被合作伙伴来跳出来齁，就是呢来质疑，就是说在分润部分呢有一些纠纷。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呢其实是跟一位这个尼泊尔的瑜伽老师来合作，推出了一个线上的瑜伽课程。那近期呢因为齁关于合作报酬、住宿安排啊跟课程宣传认知等等的状况呢爆发了一些纠纷。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一位这个简称拉杰好的这个尼泊尔瑜伽老师到底是谁？他是一位呢，当地瑜伽学校的创办人，教学领域包含了传统瑜伽、呼吸法、体位法、心灵疗愈等等哦。他呢，其实就是在他自己的。他在他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来发文这个他限动发文那他以非常强烈的负面字眼形容，就是说某一段他的合作关系，表示自己多年来选择沉默，但现在呢决定公开说明。那由于他的限动画面呢附上疑似艾丽莎莎社群页面的截图即使他没有直接点名他，但是呢大家直接用这个等于是用膝盖想都知道他到底在讲谁。好，所以大家就发现说他的课程合作是不是出现裂痕了。这其实呢是他们在2025年的5月底的时候有推出一堂线上的课程就是主打就是说尼泊尔瑜伽啊。那其实这门课非常受到欢迎哦，虽然说艾丽莎莎她本人的就是这可以说是黑红参半，然后就是他的网络上的评价就是有好有坏那但是呢也不妨碍他的课程真的是蛮受欢迎大概有超过 3.7 万名的学员。所以当时外界也很关注这门线上课程的销售规模，那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那没有想到呢后续却因为呢疑似就是分配资源不均，还有这个钱后续收入分配的部分呢是引发了争议。好，那所以大家刚刚讲到就是说呢这位拉吉这位瑜伽老师呢就在他的自己的限动就是 IG 的限时动态上面发文就是在讲说他对于这件事情是有意见的，就他认为是分配不均。那他呢就谈到这个课程的收益分配，主张了他自己取得的实际取得的这个收入呢是大概只有卖课程的大概1%到2%那之前呢好像有一说呢是可以分得大概25%他认为就是说跟他之前讲的是有差异的那也提到呢这个课程授完之后他主动询问为何身为授课老师但是最终取得的收益比例是如此的有限。那他表示在表达不满之后对方曾经额外提供一笔奖金，但是这个让他感觉更差了，因为他认为就是说这笔奖金好像就是呢塞给他叫他就是说好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让他闭嘴的意思。好，那后来呢这个6月2号的时候这个艾丽莎莎呢他就来发布影片来进行回应。好，那表示呢双方不是单纯按照总收益的抽成，而是透过平台签订保底酬劳加奖金分润的合作方式。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应该是理解错误了。好，那他表示说当初签约的时候呢双方对于条件是满意的，所以他也质疑就说是不是呢当时讲好这样子的合作模式对这个老师来说呢是比较有保障，但是可能没有想到这个课程是这么的火热所以呢这个课程超出预期之后那这个老师呢反而就认为就是说是不是可能要按照比例这样子去分才比较符合就是对于报酬的看法呢就出现了落差。那他说呢这个平台实际支付给这个拉杰老师的总金额是有超过500万台币，但是呢双方后续的说法是持续的扩大。那这个拉杰瑜伽老师是公开金流表示说呢自己收到金额大概是12.6万美元，折合新台币大概是378万元，跟艾丽莎莎说的500万元台币有落差。好，那甚至呢从分润也开始炒其他的东西了就炒说呢这个瑜伽老师来台湾合作期间的住宿安排啊还有呢早餐费用啊等等好，那就是说这个五星饭店是不是这个没有安排之后改成为呢在这个住家来去住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课程的推销方式是否涉及到夸大之类的。那后来呢这个艾丽莎莎则再度拍片回应，表示说呢对相关说法是被扭曲。好，那另外呢
目前这件事情目前是告一个段落，但我觉得有一点峰回路转，然后结束的也有一点令人莫名其妙就是说事件延烧之后呢，艾丽莎莎在社群表示说她收到了一封这个拉杰老师很长的和好信这个说双方呢终于有机会解开误解。她表示说这一件事情的风波背后可能涉及到文化差异、商业合作认知落差跟情绪失控，那她表示说呢希望外界不要再持续攻击这个拉杰老师这一对夫妻。不过呢她也是有公开了这个信件的内容那里面呢还有一些这个老师就是曾经呢对艾丽莎莎说了一些可能不当的言论，比如说什么毒舌啊，或者说什么女人过了三十之后失去价值这种东西但是呢他却把这一些说法解释成为灵性的教导等等所以呢部分网友就质疑说这个不是成

0: 归于哦这个巨大的文化差异。就是说认为呢应该是双方在文化背景还有可能两边的商业模式不同，或者说他之前可能是只有教课没有跟线上的平台来去合作过，所以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落差，他是把它归咎于此。不过当然也是有很多的网友也是提出一些质疑，就是说如果一开始是已经签订合约的话，那当然后续争议就是回到合约的内容解释。好了，如果签的合约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吵的。那有些人呢则是关注就是说授课老师呢是否合理，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有课程比如说赚了大概5000万，那尼泊尔老师呢获得比例500万，那这个比例到底是有没有合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当初这个拉吉老师他来公布这件事情在选择在社群网络上面言上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那还有呢就是说这门课程那到底呢他应该要归功于谁，比如说是老师自己本身课程的扎实，还是说呢是有平台的协助，还是说呢是艾丽莎莎他自己用自己的知名度来去做加持，这之间呢到底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分配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去分配一个这个收入的金额，那大家呢也是在持续的来去做讨论。好，那当然也是有说这件事情这个落幕了这么快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宣传的手法，那这是近期呢在网络上呢大家热议的一个事件。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看到在社群媒体上面还是有非常大的号召力啦，虽然每次不见得讨论的是可能比较正面的一些内容，不过呢目前看起来事情是告一个段落，那也让大家可能可以去重新思考，就是说现在一些网红的商业的合作模式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去运行，跟大家认知有没有一些落差。好，那如果大家未来想要朝社群媒体啊这方面来去前进来去做一些自媒体的话呢，可能也是需要下一点功夫来去做了解的部分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Mosca 跟小 S 早晨瑜伽。 OK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How about guitar? Both can vote.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0: 景广南台湾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高雄市楠仔区澜昌路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进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回收物，增加救援困难。61岁独居妇人倒卧浴室门口，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仔区澜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2: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1: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诈骗陷阱，诈团人员还不断对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成功弃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前把所所长陈玉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2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0: 说，
1: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两日受支流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三级提升为二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2: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积登录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宋玲的报道。
4: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5: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4: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5到31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一下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劫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何必讲要求唔先提供公营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2: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再回到节目啊，我们呢要来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的呢，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这是呢国一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国一南向呢，现在是在62.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二路段出口匝道拥塞，下交流道的时候会有一点车多排队，其余呢就是在新竹系统有雨势，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35公里，过了苗栗路段有一起施工，另外北上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也有一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北上中立转接一沿途到机场系统呢，是车子越来越多，时速只有30到50，过桃园一直到林口时速也是大概40公里左右。好，那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里呢是北上的60公里五羊高架下来的平面道路呢，这里是有一个交通的状况。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三的北上路段，加东入口呢这边呢是入口封闭的状况。为什么？是因为有一辆大货车呢，是疑似有散落了一些玻璃瓶。好，这些玻璃瓶也是有碎裂的状况哦。那大行进的话，可能会造成爆胎。好，所以目前是封闭加东入口来去进行处理当中。接着呢，继续看一下国道三号的北上过莺歌系统也是持续拥塞，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0800-00-1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尽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邓紫棋的歌曲《唯一》，不过呢，他这个也是翻唱哦，这是告五人的歌声，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喽。

0: 进广州好。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7，那么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哦，就是呢，近期都是雨势还蛮大的，要提醒大家呢，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大家知道啊，在下雨的时候呢，其实真的视线很不好，大家这个时候会记得要怎么打开雨刷膜的跨膜，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忘记的事情哦，因为呢，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视线不佳。那通常在这个时候天色也是会比较昏暗，所以呢提醒大家哦，记得呢要把车灯打开，而且呢还要手动来去调整把雾灯打开。那其实这个动作呢能够让自己开大灯就是可以看得清楚别人之外，开启雾灯呢也能够让前后左右的车辆呢看你看得更清楚，因为有的时候烟雨茫茫那你没有开车灯呢，那对方哦其实就没有办法判断你到底在哪里，尤其是有一些黑色的车哦，有时候真的是晚上有一些车子呢它不开灯就算，它自己本身还是黑色的车，真的在夜色里面跟隐形了一样哦，所以呢晚上哦那个车灯打开呢，人家才知道就是说你到底这个车子是在哪里，可以透过你车灯来去判断，就是说跟你车辆的距离，好，那能够呢增加自己的能见度。其实就有点像是在黑夜的时候哦，你这个外出要来穿一些亮色系的衣服啊，或者说佩戴反光背心之类的。好，那另外呢也要加大安全的距离，因为天雨路滑，那你有的时候可能平常50公尺就可以刹住的车，那你可能下雨天就需要60公尺，所以可能真的是需要长一点的减速的距离。另外呢在天雨路滑的时候，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是什

怎么检查你的胎纹胎压有没有够，因为胎纹如果太浅的话呢，其实就很容易会打滑，所以呢这个胎纹它其实也是定时的，你一直每天一直在开其实也都会定期的磨损，所以呢记得要检查胎纹够不够深。另外呢也请记得减速慢行，避免遇到这个水漂，也就是所谓的打滑的现象。那如果呢视线不佳，行经一些路口的时候，也请务必减速来慢看停，减速观察并且确实的来停，让行人在下雨天的时候呢能够比较的安全来进行。那如果呢是遇到一些比如说玻璃起雾的状况啊，也请记得打开你的冷气啊，除雾器或者是除水剂。那像是呢一些那个后照镜啊之类的有时候也是因为会雨势下的太大，上面就会有一些水珠，其实呢大家也可以善用一些小物，比如说防雨的喷雨雾的喷剂啊，喷上去它就会有点像是荷叶上面这样子的一个凝水的现象，它水比较不会挂在水珠比较不会挂在那个照后镜上面，所以其实能够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好，那安全帽的面罩其实也可以拿来喷一喷这其实呢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日常的雨中行车的安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雨中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田约翰所演唱的又见大雨。接下来这一波大雨呢应该沿途就会一直下到这个礼拜呢都是滴滴答答的天气，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千万特别注意哦。

哦，就是台北的雨一直下。好，那其实呢，台北给人家印象当中哦，常常也是一个多雨的城市。新竹相较来说，反而好像没有下这么多雨，但是近期梅雨季，大家都一样，众生平等，全台都在下雨。好，那但是之前有听到一个说法，觉得很好笑，就说台北呢，就时不时都有那种小雨，那个雨的程度是很讨厌，就是说，好像撑伞又不必，但是呢，你如果不撑的话，淋一阵子又会湿。好，那他们是称呼他说呢，叫做保湿喷雾雨，很像呢你在喷那个保养品保湿喷雾的时候喷在脸上的那种大小。哦，但是呢喷久了又是会湿的那种感受。哦，那近期呢应该是有朋友就说，近期虽然是有台北的朋友就说，哦，近期虽然不是在下保湿喷雾雨了，但是呢感觉像是把直接把那个保湿喷雾的头拔掉之后整罐用倒的下来。哦，那大家就只能说呢，大家的想象力跟那个文笔都很好。哦，光是形容一个雨就可以形容的惟妙惟肖，这样子蛮有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呢三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16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外线和路肩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40公里到 340.1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砂石车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汐五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74.1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整颗轮胎掉落，北上茄东入口匝道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 50.9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公里8里2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10公里5股1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道3号沿线都有积水情形，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继续往东在 5.5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部钩绳，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发生事故，暂时封闭全线匝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0: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

0: 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音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现在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是新的车流的平均点，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刚刚呢南下没这么塞，但现在南下呢车也开始多了起来咯。另外在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是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35公里过苗栗路段，这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接着看一下就是北向路段，现在呢在国一的北向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这一起施工维护也还在持续进行。那另外新竹系统跟国三香山哦，雨势呢也是一直在下，提醒大家要添雨路滑，小心行车。北上的国一部分，中立转接一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是特别的塞，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时速低于50。国道部分来看一下，国道三号路段现在呢是在国三的北上66公里大溪前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优，本能动作。Thank you.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上午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一跟周三我们都有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哇，演艺圈呢近期是传来哦一个坏消息，而且非常的突然，就是在八点档当中深耕非常久哦，也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一位演员傅子淳呢，是传出哦，经传呢毫无预警的突然爆发了这个血癌，那呢是急性血癌，那引发突发的症状，全力抢救之后呢是宣告无效病逝，享年46岁。这项噩耗呢也是让大家非常的震惊，大家也是纷纷呢开始来缅怀他，应该说很多的粉丝一开始都是不相信，想说前阵子他才刚从印尼巴厘岛度假放松回来，一切都好好的，但是生命就是这么无常。那但是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导致呢他走

的这么突然的这一项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来爱护自己的身体。那他其实呢是罹患哦这个急性血癌，而且他前阵子才经历母亲过世，所以他其实整个人就有点消瘦，所以他可能有也没有及时的哦来发现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其实这个急性血癌哦也是急救的时候医生说的，没有人知道呢之前的一些状况其实都是征兆哦，那他突然呢发病就走了。好，那他这个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急性的骨髓性白血病呢，其实是成人最常见的血癌，发作快，而且病情呢是非常凶猛很严重，可以说是最恶名昭彰的癌症之一。台湾每年呢大概新增850到900人，而且在罹患发作的部分上面呢，男性的比例是高于女性，那半数是在60岁以上。那这个血癌呢其实就是患者会出现无法成熟分化的骨髓芽细胞分布在血液以及骨髓当中取代正常的血球，所以就会导致红血球不够，那脸色呢会比较苍白啊，然后气喘如牛，而且呢正常的白血球是不足以来应付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所以呢很容易感染发烧。那这些异常的血球大量增生在骨髓也会造成骨髓膨胀疼痛，血小板不足也会使得凝血功能变差，导致异常的流鼻血、牙龈出血、拔牙之后血流不止，或者是不明原因哦，明明就没有撞到但是呢却出现淤青。那女性呢则有可能就会出现经血量突然大增或者是经期拉长的状况。所以医师就有汇整了一些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四大症状，千万不要忽视。好，那这个呢就是比如说脸色苍白或是疲倦，那这个是没来由的。好，你可能近期有一些这个确实可能是比较忙比较累一点，那可能是比较还好，但你如果是没来由的这个身体状况呢突然的就变得不好了，好，平常的作息也都差不多，但是突然就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或者说有不明原因的发烧，也不是感冒也不是什么，但是就是在发烧，好，这个状况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就像是前面有讲到白血病就是说你的白血球可能呢就是数量不够了，也没有办法抵抗外界的这一些病毒，所以呢只要病毒一进来就很容易发烧感染。另外呢就是没有碰撞却有出现淤青或是出血，还有呢甚至会出现骨骼疼痛，这个呢就有可能来这个就是血癌的一个前兆，那但是它有可能跟其他东西弄混，比如说患者反复发烧就认为说是感冒迟迟未愈，也有患者突然牙龈持续出血，以为呢是罹患牙周病。所以如果呢有出现一些症状，最好还是要来去做一些检查，比较能够安心。那这个检查呢是可以透过血液检查，就可以发现血球是不是有异常，或者是进一步经由骨髓检查来确诊。因为呢这个血癌其实病情也是恶化非常的快速，所以如果延迟治疗，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感染或是大出血啊这些并发症，所以最重要就是把握黄金的治疗期，大家一定呢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这是带走了一位也是，以现在平均年龄来说非常年轻的这一位演员，那，也希望呢，接下来大家都可以多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不要被这个突如其来的病魔，给打倒咯。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洪佩瑜的歌曲《再见的时候》。

车子是蛮多的。好，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下，这是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呢是30到40公里。另外呢，在新竹系统这边持续的是有雨势，还有在北向的117公里，这里呢是在头屋一直到头份路段呢，这里有故障，车辆停放，提醒大家注意。3:30一起收听景广新闻喽。

时间来到3:29，好，那么呢，再来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现在呢，在国道部分还是有部分路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幅这个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访这个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两省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3: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2: 会数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东的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性的滑板教练张贴标注有 CBD、LCD 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立即迅速搜证之后，在男子的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还有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他依法送办。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县的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好手来切磋这个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骆家慧的报道。
6: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2天1夜的赛程，

0: 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1: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十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了，除了地比赛了，大家都会说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0: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2度，中部29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现在是1968即时路网图，有路段呢持续的车多，国一南下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行车速度是50出头。还有呢，在国道部分新竹系统哦，持续的是有车多的。就是持续有雨势的状况。另外呢，在国一北向117公里，这里则是有故障车停放，就是在头份前的路段。另外呢，在北上来看，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说是在北上60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平面道路呢，说有一只小乌龟在这边，不晓得为什么会出现在国道上哈，这也是非常突发的一个交通状况，再提醒大家行经特别留意。另外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国道上面的东西，就是国一南下的58.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这边则是呢有一只狗狗跑上了路肩，目前这个状况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也在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另外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一直到林口，行车速度呢是低于60公里，车子都蛮多的。国三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的66公里，好，这是有路面的散落物，就是过龙潭的路段。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喽。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一起来听到的歌声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茄子蛋，好，恰本利干杯最我的 girlfriend。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哦，继续呢，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节目单元，是青春放送中。好，不过呢，在进入我们今天青春放送中之前，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呢，就是端午节就快要到来了，现在已经6月8号、6月19号，下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嘞，哈，时间过得好快哈。那端午节呢，大家就要吃粽子，对不对？那粽子呢，近期哦，大家想要买，现在应该比较少，家里是有在包粽子的，应该大部分都是用买的。但是如果用买的话呢，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也出现了粽子的诈骗哦。好，这是端午节临近啊，好，这个大家在采买粽子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一些人。人呢是透过这个网络卖场来购买，好，那现在呢诈骗集团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好，来刊登假的粽子贩售的资讯，好，引起大家吸引大家下单，好，然后呢再要求你，好，要这个点击一些连结呀，啊，要说这个是配送连结，叫你要填资料啊，好，然后假借你说未完成实名验证啊，订单设定错误啊，金流异常这一些方式呢，来要求你要去联络客服来去进行处理。这客服呢其实就是下一步的坑了哈，教你呢一步一步的如何去操作，可能就会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好，所以呢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呢，好，订购粽子也一定要张大眼睛仔细的去看，好，那有一些陷阱呢是藏在其中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就是这个哈，哦，是一场也是非常酣畅淋漓的哦，一场竞赛啦。那这个呢是全球瞩目的国际顶尖赛事，叫做新创世界杯2026的台湾新竹区赛，那是在国立清华大学来登场。那这一场呢是被誉为创业奥林匹克殿堂的国际赛事，是首度来移师新竹，由清华大学携手国际伙伴呢来共同办理。那新竹县政府也是全力投入协办。好，那这一次呢是也这个这次齁，是有邀请齁，这个入围决选的一些进驻团队呢齁，来共同齁同台较劲。好，那他们呢是在这一场教育的这一场赛事当中，是争夺前往美国旧金山总决赛以及$1,000,000的投资大奖的门票。那另外呢也凭借齁结合在地永续生态的系列产品呢，强势入选经济部的115年度的 Buying Power 社会创新产品及服务采购奖。好，那这个呢其实哦，就是新竹县的社创哦的一个富裕实力呢已经具备国际水准啦。好，那这个是今年哦那个持续也是

造了创新基地跟社创的基地，一起呢来加速。那从111年来呢，辅导超过了上百组的新创团队。那这一些新竹孕育出的青年团队啊，未来也是有机会在国际舞台跟国家级的奖项上面发光发热。好，那接下来呢，在这次的这个比赛当中来脱颖而出。好，那有机会呢，就是前往这个国际的舞台，前往呢美国旧金山这边呢，来继续发光发热。也是呢，恭喜这一些非常优秀的青创团队，也期待呢他们能够一次一次不断的来突破自己的极限，把这个所有的这一些内容啊，所有这些创业创新的这些心血啊，能够把它呢发挥到最好咯。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呢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雷光下蓝图。

来自于雷光下的歌声《蓝图》。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哦，继续一起再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做一下会诊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南下，现在过桃园一直到中壢服务区还是蛮塞的，时速大概是30到40，归南下内坜一直到中壢转接二行车速度呢是在50到60公里，归南上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35.2公里过苗栗路段沿线有施工维护，归北向的120到11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这个还好哈，没有受到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哈。这里有一起施工，新竹系统这边持续呢是有雨势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北上这里呢是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看一下，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国三路段北向54.4公里，莺歌系统呢则是有掉落物。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Ella 陈嘉桦的歌声《愿望清单》。好，那祝福大家呢都可以要来为自己的愿望写上清单，然后一项一项的达成，然后去把它划掉咯。那接下来呢4点过后由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1点空中再会啦。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之间有货物绑绳掉落，南下144.2公里过铜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轮胎脱落处理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好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来到了6月8号，今天星期一哈，哦，早上也是很炎热的感觉，但是好，刚才就有一点点哈，风云变色哦。好，那天气的变化还蛮大的，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们。好，赶快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好，在中山高南下144.2铜锣路段路间有车子抛锚。国道3号南下135到136.5，这是西湖到通霄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塑胶的桶子，好，这是一个塑胶加油桶。中山高北上29.5公里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猫咪已经不会动了。在即时路网图，中山高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目前是6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在双向的南寮、双向大庄，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好，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中山高好在南下，好，内坜、中坜，好，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哈，这沿途呢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好，那在平镇系统这边呢，也是6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道3号北上54.4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这里是莺歌系统路段。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抒情好歌来自郑秀文所带来的《舍不得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

好，舍不得你，来自郑秀文的歌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啊，新竹大小事。好，最近呢，这全国哈的警方呢，都在防治毒驾，哈，就是啊，酒驾就是喝了酒哈开车嘛，哈，毒驾呢就是吸食毒品，然后也在开车骑车，哈，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好，那。防治哈这个毒驾上路哈是我们警方现在的首要任务。那我们其他哈这个单位呢，其实大家也是能够理解说，哈，因为现在哈不能说毒品取得容易了哈，但事实上呢，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哈更严重。所以呢，我们新竹县政府卫生局五月到十月呢，会在全县13乡镇市来办理16场前进社区的反毒宣导的活动，好，要深入社区来加强民众对于毒品危害，还有一些比如说新兴毒品的样态，好，让民众也能够来了解。好，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可能就说学生，好，还在学的学生的话，可能学校会帮忙宣导，好，那就知道。那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在学的学生，可能大家就会如果又不看电视的话呢，就会不太清楚。那事实上呢，这是需要全民一起来防止的哈。好，不要有毒品，然后就会不会有毒驾，也不会有哈那一些好让大家觉得很伤心的一些交通事故了。好，我们卫生局呢，五月到十月哈，会到我们13乡镇市来办理16场的一个反毒宣导的活动。好，就是希望这个防毒的观念能够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结合社区力量哈，大家。试毒才能够这个防毒了哈。那尤其比如说我们在社区当中可能我们看到了那个小朋友哈看起来就行为怪怪的，群聚在一起不知道干什么，那事实上呢我们也可以鸡婆一点哈，那让我们的社区呢就是无毒的家园，这个是需要大家努力的。那如果说您发现了社区家人或者是朋友生活作息改变，行为异常，然后身体外观也改变，疑似毒品施用的征兆的话呢，您可以来拨打24小时免费的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好，0800770885，好，就是请您帮帮我，好，或者是直接检举，就是110哈，报案就对啦。好，这是请大家共同的来努力哈，尤其是我们的年轻的学生或者是年轻人，好，这个现在就是不能说流行了哈，就是最大宗的就是丧尸烟弹哈，那我们本来这是二级毒品，现在已经升级为一级毒品，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来了解，提高警觉，好，这个全民来拒绝接触不明来源的物品。好，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哈、哦，我小时候了哈，我们这个桃竹苗或者说竹竹苗哈，第一志愿哈，高中第一志愿就是大家知道的哈，国立新竹高中还有女中新竹女中，那今年度国中教育会考的成绩呢，6月5号已经寄发了成绩通知单。好，那我们在新竹县成功国中、东兴国中、胜利国中、

创下了5A 学生比率23%以上的佳绩。好，那其中呢，成功国中获得5A 的学生比率达到33%。好，不仅仅是我们竹竹苗唯一突破30%的公立学校，那5A 十佳的人呢，有43位哈、啊。那整体的成绩呢，就是可以媲美我们直辖市的学校了哈、啊，也就是我们竹竹苗地区哈、啊、公立学校的。哎，成绩最好的了、哦、好，那这个是大家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国中会考的小朋友的家长哈、哦，应该就是知道这样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好，以前我们这个城乡有差距啊、哦，那新竹县呢，以前了哈、哦，这新竹县的成绩小朋友成绩普遍是没有市区的好，那现在不一样了哈、哦。好，那县政府呢今年也是投入了高达上百亿元来推动高中五大方案，尤其我们在新竹县哈，以前就说其他县市呢少子化，但是我们新竹县尤其是竹北啊，好，不但没有少子化，而且还有好多的新生儿哈，出生率也是相当的高，而且呢高到学校都不够了。那目前呢新设了竹北实验高中，这是一个新的学校，6家还有湖口高中呢也增班扩校，那文心国中、自强国中未来改制之后呢，也变成完全中学。好，所以呢，等于是115学年度，除了6家高中，还有湖口高中之外呢，还新增了竹北实验高中，还有自强高工，好，2所高中可以选择。好，那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哈，6月9号开始呢将有滞留锋面，那就是明天了哈，就是配合西南季风，这个水汽呢会构成我们今年度第一道的典型的梅雨锋面。好，新竹市呢就是说预估明显影响到新竹市的时间哈，是持续，就是说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前后，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市政府这边除了上周邀请了哈这个水灾灾害应变中心编组单位的首长来召开了因应0609锋面防汛准备会议啊，那事实上呢，接下来也是启动了。3级开设，好来应变这个剧烈的天气。那市长高虹安呢，也是亲自的来视察相关的防汛的工作。好，那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哈。如果说你下班之后哈还有空的话，哎，赶快家里哈稍微巡一巡哦。好，那再一次检查并且整理我们居家周边的环境，疏通排水系统，避免因为积水而造成不便或者是损失。那如果需要沙包或者是防水挡板的话，可以先到各区的区公所这边来领取备用。那如果说已经是下雨的话，外出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面湿滑请减速慢行。好，行经雨区也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来确保自身的安全。新竹市的部分，如果说行经地下道的时候发现已经有积水淹水的情况，栅栏就会自动的放下或者是手动放下，也请民众遵守指示不要强行闯越哦，以免发生危险。

好，这也就是黄以麟非常擅长的曲风哈，心田酒来洗啊。那不管是用酒来洗还是喝酒哈，酒后不要开车哦。4:2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35到136，好，这是通宵路段，中间车道有加油的塑胶桶子掉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20公里内湖路段，哈，这个货物的绑绳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213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有一捆冷气的管线，中山高南下58.2中立转接道前，刚才说路间有狗狗，哈，目前也没有看到了。中山高南下144.2铜锣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好，那在中山高北上29.5公里，这是三重路段的内侧车道。好，刚才说是小猫误闯。好，那听众来说明哈，是一个不会动的猫咪了。好，也请您小心闪避。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杨梅，好，稍微车速有比较慢一点点。国道三号呢，好，在北上87公里竹林路段过后，这边好是有散落物在车道上。中山高南下在系统过后，好，这是100公里往南，好，这边看起来呢，天候不佳，好，视线不太好，也请您要特别注意了。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09之后，哈，往南的话，一样也是天候不佳。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针对于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的规划，国防部表示将会逐步检讨汰换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还有舰艇等，以适应未来的作战环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2: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1: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护理界的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了纳入了医疗法，将在明年的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在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友善职场的三大精进诉求，而卫福部长石从良则是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的期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华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苗栗有一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的朋友，行员察觉有异，报警，投奔警分局的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于汇款的细节交代不清，疑似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之下，妇人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投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5: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

0: 海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在中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那在北部地区呢，主要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到晚上算是一个空档。不过在中南部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西南风带来水汽是逐渐在增加，预估到明天的清晨就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更为充沛哦。所以在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持续是有强降雨累积，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环境上是非常不稳定哦，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雨势明显时，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容易会有积盐水的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这一周都是受到自由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是最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呢，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而周五至周末，锋面在北台，所以各地也是又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最外一周整个天气不稳定，水汽多，降雨几率高，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4: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好，这是来自 Lena Park 啊，朴正炫，她是女生哦，哈，所带来的歌声《无言告别》。

好，来关心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虽然放了警告标示，不过这个警示放的有点太近了。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2，目前车子突然变多，好，那车速呢只有50公里左右哦。中山高北上174大雅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正在处理当中，好，现在目前后方还算是顺畅的。

好，那前一阵子呢，我们在网络新闻当中常常看到哈，就是说上次我讲到嘛哈，在你农我农的时候讲到说，农委会出来辟谣哈，说因为有全国很多的这个百大青农也好，或者是说我们非常各地非常有名的一些农特产品都被诈骗集团拿去哈骗人哈，比如说他先做了一个连结，看起来很像真的，然后你点进去发现其实是假的哈，或者是说就连到别的地方去，好，那其实这个都是诈骗的手法。那最近呢哈，这个买卖的东西换的不一样了哈，变成端午节的粽子啊，就是因为。

为端午节要来了，很多民众会透过社群平台或者是网络的卖场来买名店的粽子或者是一些应景的礼品。那刑事局就发现，最近呢，诈骗集团就是在网络上刊登贩售肉粽、粽子这些资讯，吸引民众来下单。然后在过程中呢，交易的过程就以未完成实名验证，或者是订单设定错误，或者是金流异常这些理由做成一些截图，好来要求被害人联系假客服来处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进一步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转账汇款。好，那高雄市的一位陈先生呢，他想要订购的这个蚂蚱粽子呢，大概是800块钱，但是呢他惨遭诈骗，短短几个小时呢，其实被转出去了100多万元。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怎么可能呢，就是有可能因为对方就是用刚才讲到的那些方式，就会让民众假设不太清楚诈骗集团的话，就会信以为真好，我们这个陈先生呢，他也是50多岁。好，他在5月底的时候看到这个脸书有贩售粽子的广告，就想说，就要订嘛。好，那才800块钱，他觉得还好。结果呢，对方随后就传送了假冒这个黑猫宅急便的连结，就一只猫，就是那个就是快递公司的连结，就说请他写他的收件的资料。到这边听起来就觉得，还 OK 嘛，这买东西本来就是要写这个收件人，还有收件地址啊，结果我们这陈先生点击的这个连结之后呢，页面竟然显示说没有完成实名验证，所以导致这个订单无法成立，要求联系线上的客服来协助处理。那陈先生可能平常大概也很少网购了。就觉得说，好像是也都正常，好想说是不是只要是帮忙连上这个客服之后呢，就能够解决这一切，他就没有多想，还加入了这个对方提供的这个所谓的 LINE 的账号。那后来就是假客服人员就上线了就以语音还有视讯的方式来联系这位陈先生，还就是骗他了说要配合验证身份，还要求他操作网络银行，并且指示他汇款还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验证程序。哇，结果陈先生呢，他有9个银行的账户一开始他都被骗说没有成功，连续操作了9个银行的账户，结果发现账户的存款大幅减少，才惊觉说遭到诈骗。为了买800块钱的粽子，竟然损失高达100多万元。好，那粽子是一个幌子了但是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呢，还是持续的来发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掉以轻心。那根据我们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今年5月份全国一共受理3949件的网络购物的诈骗案，这个是怎么讲？就是说在诈骗的手法当中，它现在是第一名呢所以总财损竟然是多达了4亿多。好，在这边就是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物流业者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或者是订单设定错误，或者是金流异常这种理由来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转账汇款。只要是叫你转账汇款的就是一定有问题。那 ATM 或者是网络银行呢，只有汇款查询功能，没有办法验证身份。好，只要是就是说对方如果要求你要解除设定验证账户等等的情形，请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呢这样是非常有可能遇到了诈骗集团了，请大家一定要冷静的来查证那同时呢，也要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家人不然的话，其实包括像我我也常常是网络购物如果说一个不查，就有可能被牵着鼻子走，哇，真的就会这个损失很多钱了这是最近我们是最新的一个诈骗的手法。那虽然说是不算新的手法，但是真的还是有民众上当受骗真的非常的令人遗憾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不管是粽子还是玉荷包荔枝或者是芒果等等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一些农特产品，或水果，或者是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受到欢迎的商品。那你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现在物流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不太可能说什么未完成实名验证就叫你怎么样要转账之类的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被骗了。好，我们要试诈才能够防诈一起来跟诈骗集团作战。
好，这是孙燕。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这是翁立友的歌声《苏良梅咖啡》。好，待会是五点整点对时。
1: 心情乱七八糟，烦恼代志做袂了，不如那坐那想那困那点头，总做一个音乐伴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袂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听众？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处理，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是来自陈芳宇以及秀子所带来的歌声《邮票》。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29.5啊，这不会动的猫咪现在已经排除了。中山高北上174，好，大雅交流道这边的这个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好，没有造成回堵。中山高南下58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路肩有狗狗。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号，目前这边持续是车多的。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双向在台中系统、神冈还有中港系统，刚才在收垃圾的部分呢，好，目前已经是离场了。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北上57公里，好，出口相当拥塞，这就是中立内地路段。中山高的话呢，目前在北上91公里，竹北好，出口也是要排队。西滨在双向的大庄路段，好，目前车速50公里，好，稍微慢一点，那只有这里呢是比较不好走，其他路况呢都是相当顺畅的。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早上发布了豪雨特报，说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非常旺盛，非常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好，那就是新竹苗栗啊，还有台中南投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气象署呢另外针对基隆、台北和新北，好，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好，这是会持续到待会5:20左右。好，送上抒情好歌，来自老牌歌手 Birdy Higgins 所带来的《卡萨布兰加》。

好，来到了六月份哈，对于这个尽管来讲哈，就是、说哎，六月十五号哈，从去年开始呢，六月十五号警察节就有警察放假，对不对？警察机关会放假哦。好，那警察呢跟消防局一样哈，都给人这个怎么讲，就是保护县民、保护人民，而且非常热血的一个形象。好，那今年警察节呢？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哈，一样也是用捐血的方式哈，办捐血活动呢，好来体现一下哈，我们这警察是很热血的。好，那我们在好六月四号的时候，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好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就办捐血活动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是看到，当天有很多年轻的警察都捐血，是比较年轻的警察就会捐血。虽然他们很年轻啊，可是他们的捐血的这个资历都非常非常的久远了哈。很多比如说警察的话，大部分会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般民众都是当兵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开始捐血。好，那我们的这个林局长哈，林建龙局长呢，他说他捐血的次数来到了85次啊、那他很年轻嘛，所以有85次也是相当厉害。为了发挥这个博爱的精神来庆祝警察节，展现警察人员关怀同胞还有热心公益的情操，那我们在警察节前夕就来办理捐血的活动。好，真的也是有抛砖引玉哈，因为警察局好就在我们县政府的旁边，好，所以捐血车停在那边哈，就很多民众也愿意一起来捐血，因为就是这样，叫你特地去捐血，有时候就会觉得没有那种意愿。那如果有看到捐血车，很多捐血的民众其实都是有固定捐血的一个这个习惯。

惯哈，所以看到捐血车呢，就会走上前来。所以呢，很多民众也一起来响应捐血的活动，来疏解血荒。好，这是所谓血荒哈。有时候我们在冬天的时候说，哦，因为很冷寒流哈，这捐血人都没有出门捐血，好，所以血的库存量不够。那夏天也是哈，天气很热，大家也不想出门，或者是说这个毕业季到了哈，这有些比较年轻的捐血的人就没有出现，好，所以呢真的是有血荒哈，所以靠大家一起来挽救捐血，疏解血荒。那很多员警都表示了哈，定期捐血呢，就是用实际的爱心传送给需要帮助的人。好，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不只是口号哈，也是实际的行动。那捐血人总是默默的哈，这个行善嘛哈。那警察也是一样哦哈，作为人民保姆，除了维护治安还有交通之外呢，也是把爱心化为具体的捐血的行动。好，那6月4号我们警察节。好，警察局为了警察节来捐血，当天我看成绩如何。好，一共是125袋的这个鲜血，好，热血。好，这是非常感谢大家了哈，因为这个活动当天呢，响应捐血的员警呢，很多都是固定的捐血人士。那事实上呢，也是很多员警哈是刚收了勤务的时候来加入捐血的行列。好，所以看到有人在捐血哈，我们的民众其实也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哎哈。好，这就是我们警察热心公益的最佳表现。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在警察节前夕办理的捐血活动。

好，这是来自黄鸿升所带来的歌声《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时间5:22。好，在国道五号北上24公里雪山隧道内，好，有一部车子的安全车距拉得太长了哈。好，这已经通报这个交通中心喽，它的时速只有70。中山高南下56.3，内力交流道前有3台小客车追撞，好，占用了中间车道的事故，这是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北上49.1过三鹰路段。两部休旅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这是在内侧车道的一个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也请朋友们要发挥耐心了。那现在是下班的车潮哦，中山高双向在新竹还有竹北，双向新竹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好，91公里还有95.4的出口都是要排队，南下的话则是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才会比较顺畅。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险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俊伟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

0: 强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1: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3: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0: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台中一名65岁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准备提领新台币7万元给网友，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成功保住积蓄。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4: 卷甲与铅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挖检或使用坊间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请听报道。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铅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正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为
7: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茄子一样压迫甲床。那铅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铅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4: 洪正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支流方面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好，这是张学友的歌声《如果爱》。好，这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歌坛有所谓的四大天王，这张学友呢就叫做歌神。好，除了说唱歌好听之外，就是说呢他很会记歌词，就是说不会忘记，就是说临场的这个记性是非常好，这么多歌他每一首都记得歌词，真的是如神一般的存在。好，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下班的车子非常多，还好在国道3号北上49.2公里三鹰路段，休旅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在中山高南下57.3内坜路段这边3台小客车追撞，好，这边也是已经排除。好，不过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中山高南下58公里五羊高架中坜转接道前，好，刚才说有狗狗在这里哦。好，那目前它跑到南下55.2，好，这边。

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目前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那双向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哈，就是这里塞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南下 103.9 出口这边也是要排队的。西滨的话呢，在双向大庄哈，大庄这里车速50公里哈，是比较慢的地方，那其他地方都是相当顺畅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莺歌到三莺路段，这里的车速也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好，这边当然这个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在南下的56.3，刚才讲到了有动物误闯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好，东向大园到大竹一直到机场端这边好都是车多的。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

0: 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曲呢来自林俊杰以及金莎所带来的歌声《被风吹过的夏天》。好，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 11.2 公里往潭子，这是台中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好，那现在呢就是下班的车潮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好，那中山高呢在双向的中立内立，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现在的车速相当的缓慢，请您要发挥耐心哦，这边有呈现定点的一个状态了。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还是这一段路的车速最慢。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在新竹县的一个算是医学的这个医院的新闻，因为我觉得很特殊，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就是有一位这个女性朋友，她不到40岁，还蛮健康的，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平常也不会说肚子痛啊，消化不良等等，甚至呢她体重也都是很正常哦。好，她就是在一般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接受了胃镜检查，结果竟然意外发现他有早期的胃癌。好，我相信呢大家听到这个癌都很害怕，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有这种健检的一个观念了，所以呢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仪器也比较厉害，所以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好，那在这边呢医师就说了常常像这种的不呆不急看起来 还好的人，其实如果检查出什么通常都会很令人意外。那常常可能肚子痛啊，消化不良，还有不良嗜好的朋友其实真的肚子痛了去检查都没有什么事，当然还是要去就是说有状况还是要赶快去看医师，这医师讲的才是最准的，不要自己乱猜哦。那另外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位女性朋友她看起来很健康，也没有任何的红字那为什么会有胃癌？那其实呢就是他的家族病史。如果说是家族当中不一定要是胃癌，只要是有人曾经得过癌症在家族当中，那可能就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呢即使看起来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状况，那事实上也能够查到早期的癌症。好，那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有胃癌或者是其他肠胃道癌症的家族史，再加上长期抽烟喝酒饮食不太好的人那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即使是没有任何症状也可以考虑自费的来接受胃镜的筛检。因为呢随着饮食西化跟癌症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主动筛检其实就是守护我们自己健康最重要的防线。因为常常很多人都说他没有什么病史，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检查，所以不知道他已经在身体里面很久了。好，那在这边呢那临床上也有很多民众认为说没症状就没问题，通常不会去看医师。那还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如果肚子很痛那表示那就很严重。那事实上呢，很多早期的胃癌、大肠息肉甚至是癌前病变，在初期呢大部分都是毫无症状的，反而是有些人常常胃胀胃痛那事实上呢这个倒是还蛮简单的只是说有压力啦，或者是吃东西的关系，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并不是代表器官怎么了只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并不是真的器官怎么了那这个女性朋友她这个得到胃癌，她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好，那目前政府呢提供45岁到74岁的民众一生一次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的抗原筛检。好，那消化科的医师就提醒大家了那像幽门杆菌的感染也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长期慢性的刺激就可能增加胃癌的风险。那民众呢可以善用筛检的这个资源不管是什么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都是比较好的。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 11.2 公里台中系统往潭子方向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好，那中山高呢目前双向在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的车速非常缓慢哦。好，有呈现定点的状态，车速不到20。好，在整点对时之前呢送上江蕙的好歌哎呦哎呦，一起来欣赏。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4.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7堵1出口有三角锥掉落，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冲出边坡发生翻覆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一的下班时间，那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有西大食品、中华东大、公道五池云、宝山告翠。而在光复路的部分，目前因为光复路二段320号前有发生一件交通事故，所以目前该处是比较拥塞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1: 好，
2: 另外在东山食品以及中华振兴路口，也有发生交通事故，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哦。
1: 好。
2: 明天封面来袭，并且会下带大量的雨势。

0: 那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在行车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功能以及胎纹、胎压是否正常。
1: 嗯，
0: 雨天行车时请开启头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保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1: 嗯，
0: 下雨时因为天色往往会较为昏暗，
1: 嗯，
0: 雨点喷溅也容易影响行车的视线。
1: 嗯，
0: 所以说雨天开车出门前要请大家务必先检查车辆的雨刷，
1: 嗯，
0: 是否能够正常的运作。
1: 嗯哼，
0: 那行驶途中也可以开冷气除雾器来维持车窗以及后视镜的良好视线。
1: 嗯，
0: 雨天行车时应开启头灯，
1: 嗯，
0: 使其他的车辆能够清楚辨识自身的位置。
1: 嗯，
0: 并且要与前车保持比较大的安全距离，非必要时请避免变换车道。
1: 嗯，
0: 那在行驶途中如果有遇到水漂现象，请务必保持镇定，
1: 嗯，
0: 并立即放开油门，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辆向前滑行，
1: 嗯，
0: 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
1: 嗯哼，
0: 请不要急踩刹车，以免失控打滑。
1: 嗯，
0: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下雨天行车前还是要务必检查好自身车辆的车况。
1: 嗯，
0: 行驶的途中更应更加的小心，随时注意前方动态。
1: 嗯，
0: 那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嗯，
0: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0: 拜拜。
1: 我刚才在市区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事故哦，所以呢，请大家哎呀下班这比较没有时间压力啊，真的哈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心急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国语老歌来自凤飞飞《采槟榔》，中山高南下50.4，五羊高架过桃园。好，这是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好，那其他路况呢？大致好都是比较单纯哈，就是单纯的下班的车潮。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还是这个路段车速是比较慢的，那比刚才好一点啊，现在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了。

好，轻松的好歌呢是来自一位阿伯哈，这是桑田佳佑所带来的《100万年的幸福》。好，如果说有看卡通的哈，这个朋友呢，可能知道哈，这是小丸子。后来哈，新版的也快成为旧版了哈，最新的是宇多田光哈所唱的。好，那这个是算是比较中期的哈，小丸子的片尾曲《100万年的幸福》。好，今天天气变化很大哦。刚才我们在跟新竹市警察局连线的时候，我们警员也讲，明天要下雨哈，所以呢，提醒大家雨中行车哈，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安全。好，那明天天气呢，确实哈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也说明了最新的天气的状况。那待会呢，晚上了哈，8点半的时候要举行记者说明会哈，因为有这个较大规模或者是较剧烈的豪雨事件哈，这个加强好，所以呢要跟大家来做一些宣导哈。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哦，明后两天就是9号跟10号，西南风的强度会增强到西南气流的等级，全台都要留意这个连续强降雨。预估呢，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可以达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那西半部宜花东也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好，甚至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喽。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路况。中山高南下35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中山高南下50.4，好，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之前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哈，这是自撞外侧护栏，好，目前还在等待排除。好，所以呢，现在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如果在塞车呢，就是单纯的哈车多哈，这是下班的车潮。好，我们在中山高南下101.5，好，这边也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到新竹竹北，尤其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大概是40公里左右。好，那其他的路段呢都是相当顺畅的，比较会塞的地方就是交流道，下交流道的地方。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安排一首好歌来。

自泰勒斯所带来的 Mink。 好，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好，星期一不是穿新衣啦，就是说可能有些工作是比较辛苦的，希望大家都是有顺利的一天。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跌1568点，站回月线，创史上第三大跌点。气象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后天降雨显著，中南部慎防。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

0: 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5.7%，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1: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0: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7.8 规模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4000多户的居民被迫撤离。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菲律宾救灾的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情况。而地震也引发了海啸，菲律宾邻近的海岸观测到约1公尺高的海啸，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则是侦测到83公分高的海啸，而帛琉也测到30公分高的海浪，就连日本冲绳、石垣岛等地今天中午也测得数公分的微弱海啸。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在地震发生约5小时后，海啸威胁已经大致解除。外交部则说，当地的侨民都安全，已经责成住处向菲国的政府还有人民表达关怀，评估台湾协助救灾的可能。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还有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林雨辰的报道。
3: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4: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那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3: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这个医院来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还有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君伟的报道。
5: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6: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7: 对，
6: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8: 而且又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5: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而在桃园则是

0: 有保大的员警追捕悬挂伪造号码车牌的这个拒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合并起获一托咪纸烟弹还有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1: 当时桃园保大员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形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拦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嫌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粉末毒品，
2: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两面、一托咪纸、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应该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的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的责任。林宇晨的报道。
3: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托咪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喜伦说：“
4: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5: 啊，基本上我的，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买不买得到。
4: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5: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哈，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4: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5: 毒品更严重，
4: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5: 好好”
3: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原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订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屏东县政府水灾的应变中心则是扩大了3级开设，县长周春敏视察土库排水工程还有大仁志洪池，提醒乡亲明后天是降雨高峰，务必提高警觉。宋林的报道。
6: 周春敏首站来到离港土库视察排水工程，整体护岸拓宽以及加高等既有排水改善设施，增加渠道疏浚量并恢复通洪能力，实际进度超过了80%，已经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积水。而大仁志洪池3期工程已经全面完工，至今也没有再发生淹水，已有效改善大仁科大区域每逢降雨必淹的情况。
7: 它现在已经到80%，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一些积淹水。那又到大仁科大，那这以前是常常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有3期的工程，包括志洪池的一个完工哦，有效的来解决大仁科大这边的一个不落系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6: 周县长表示，这几天屏东雨势断断续续，各地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更有可能会出现延短时强降雨，考验辖区内的防汛治水，县府团队已经落实防汛准备，也透过智慧水情中心了解各地的水情状况，做好最好的防范与因应措施。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了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是被囚刑16年。吕明宗的报道。
8: 从政二十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

0: 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8%。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0: 居安共有6名共犯坦诚判刑，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经达到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的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构作业。李义成的报道。
3: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2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4: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0号、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3: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4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郭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的前金区工地金船这个坠楼意外，公务局勒令停工，开罚9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6: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万元罚款。四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5: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3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停放。北上3重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下塔右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汐五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

0: 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前有路树倒塌。台74线西向在23.5公里，松竹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5.1公里，在南屯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稍早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并勉励大家，虽然接下来旅程绝对不轻松，但正是这些挑战与逆境会让大家发现自己超乎想象的潜能，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并学会更深刻的倾听与包容。李以晨的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在这个暑假，由教育部补助的90个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总共975名青年将前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身海外与世卫服务。今年的热情跟善心将在这个夏天遍及全球20个国家。
4: 的日子，各位即将以双脚丈量世界，以双手服务他人，以最诚挚的心连结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偏乡教学、基础医疗、数位贝利，或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都是以台湾为名，跟世界深化连结的最佳体现。
3: 赖总统指出，当今年怀抱梦想希望走向世界，政府更要助大家一臂之力，勇敢出国追梦。除了这个专案，政府还推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有1463名青年通过申请，今年更进一步扩大规模，将提供超过3000个机会，鼓励15到30岁青年到50多个国家的机构、组织、 NGO 及企业开拓视野。除了实质的资金与计划支持，政府也完成青年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希望从国家制度全面保障青年权益，鼓励年轻人参与公共政策，实践自我。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南投有一名国小的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2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的法院都不采信，2罪各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5: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2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2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将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2个对未满10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谳，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宏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

0: 部警政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查员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都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1: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0: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都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环境评奖评估技术顾问机构评鉴计划颁奖典礼，并宣布启动115年到116年新一期的评鉴计划，包含纳入环评审查会现场委员提问答复的表现，以提升环评书件的公信力。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表示，为提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品质与书件公信力，持续优化环评技术顾问机构评鉴制度，透过滚动式的指标检讨与管理，从自主管理逐步演进为制度化与全面性考核，协助环评顾问产业在专业技术及品质控管上与时俱进，以精进整体环评审查的品质。与行政校长彭启明说，
4: 未来现场要答辩要那个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提供会有这种这个逐字稿都会出来即时的，甚至还有文字云，然后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这个11月会完工，就是说如果你们协助开发商回应的时候，也要所有的不管是公众的也要回过来。可是公众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这个意见的主题可不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把它筛出来，大家不要重复的去做。那同样的，他答出这个问题之后，开发单位协助单位不能实问虚答，到底虚答得到多少分， AI 可以帮我们辨识的清楚。
3: 环境部表示，115到116年新一期评鉴计划将强化评选结果鉴别度，除了扩大参与范围，也新增现场答询能力，建立更具一致性与公平的考核标准，引导顾问产业透明化，让评鉴结果更能反映专业与社会信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因为积欠罚单跟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都没有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吕明宗的报道。
5: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6: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潮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文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5: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而在台中，则是有一名男子因为机车的车牌遭到吊扣，竟然异想天开要悬挂朋友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上路，结果遭第五警分局的巡逻员警发现有异，当场拦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陈韵涵的报道。
7: 台中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松竹路二段一名机车骑士行车摇晃，脸色泛红，疑似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回转跟随观察。不料员警赫然发现，该辆机车悬挂的竟是电动自行车牌照，但车辆却装有排气管，明显与车种不符。当员警准备上前拦查时，37岁蔡姓男子突然加速

0: 转进巷弄内左弯右拐，最后还是在松竹路二段306巷内遭警方拦下。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说，
1: 经拦查发现该车为普通重型机车，因原车牌照吊扣，遂悬挂他人电动自行车牌照上路，警方当场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
0: 第五警分局提醒民众，车辆应依规定悬挂合法牌照，不得使用他车牌照或悬挂不符车种之牌照。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牌照吊扣期间行驶，未悬挂牌照或未依指定位置悬挂牌照者，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以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吴依妮的报道。
3: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世佑说，
4: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3: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而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南下26.7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5321没有开车灯。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肩有2台车停放，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关心省道消息，台七线的双向42.2公里，过了高一桥到80，这里是有落石的。台九线南下的21.7公里，云海国小前路树倒塌。台64线的东向21.4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七四线的西行23.5公里下松竹匝道口的路肩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台七四线的西行5.1公里靠近南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台88线的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连结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散落物。封闭台88东向往台往国三的双向路段，请改道走竹田端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台国道八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大雨请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荔枝贵妃来了。哎，怎么了，一脸愁容啊？
2: 刚刚那新来的贵妃竟然没大没小，在众人面前说我胖，刚好他养的小猪又狗了一下，大家都在窃笑，我不舒服。
1: 那你怎么处理啊？
2: 我没说话呀。
1: 什么？你没说话？我们哪能容许宫廷里有这样的霸凌行为？要终止霸凌，就要勇敢表达，说不。来，荔枝贵妃，跟我说，你不许这样说我。
2: 你不许这样说我。
1: 走，我带你去找那个新来的贵妃。
2: 不好吧，这样会不会闹大呀？
1: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跟那新贵妃沟通，要让她知道啊，即使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这样说话呀。
2: 啊，是事实。
1: 哎呦，这个就是荔枝贵妃，你也真的要减一下啦。上次你出门坐马车呢，载你的那只马休息了一个礼拜还在喘呢。
3: 霸凌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一个尊重和关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遇到霸凌，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感受，勇敢说不。如果你是旁观者，看到霸凌的行为也可以挺身而出帮助他人。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你在播我下爱那些演播旁所有听众朋友，噶哎阿妹十点哦。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哈，咱台中29度，台中29度，高雄29度。

到嘉义29度，台南28度，高雄咧落雨27度，恒春嘛咧落雨26度，后龙即马28度，新竹咧落雨27度，台北即马26度，嘉南26度，基隆28度，花莲28度，台东即马嘛差不多是28度左右哦。啊，那空气的品质哦，今仔日呢，伫咱全台各地呢，拢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吼。啊，雨落过了后，即马呢，中部是无咧落雨，啊，大家呢，食饱了会用出来散步者，因为今仔日空气的品质是袂歹的哦。啊，那即马伫国道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诶，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台74线的这个车多点，就是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往雾峰、松竹到太原车子比较多。那西向的话，往彰化方向23.5公里以下，松竹匝道路皆有自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的就是来自陈宇翔所演唱的《交换寂寞》。

0: 是来自陈宇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交换寂寞》。好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2到24公里往雾峰松竹到太原车多。那台74线西向23.5公里往彰化下松竹匝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请小心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哇，这个网络求职陷阱多啊！台南市府卫生局日前主办了公益健检活动，啊，也成为了歹徒利用的工具哦。他们就冒用台南市的行动医院全民健检的真实活动照片进行虚假招募哦。那台南市卫生局呢，严正的提醒要注意哦，不要提供个资财物。好，近来脸书求职社团发现有不明人士呢，他说是什么社区健康检查活动，需要招募护理人员跟现场协助伙伴，而且开出了每场至少2000到2500不等的薪资，同时也标榜当日现领，而且还公餐，吸引很多民众询问哦。那为了降低民众的戒心，这个诈骗贴文还刻意在这个开头强调这不是诈骗，明明就是诈骗，还不是还说自己这不是诈骗，随文还附上健康检查现场的这个影像哦。那这是什么影像？它这个图就是盗用台南市卫生局之前办理的全民健检活动的现场照片。不排除发文者是诈骗歹徒的可能哦。那发布求职讯息呢，要诱骗求职者私讯，而且进一步要索取身份证件啊、银行账户，因为他跟你说我要你的身份证件啊，确认你是不是要来这边当这个工作啊，而且银行账户也要的很合理，因为我要汇钱进你的这个账户里面，因为每一场这个2000到2500不等的薪资啊。那你如果一时不查的话，就想说好像很合理齁，给了身份证啊，又给了银行账户的话，都可能成为歹徒下手的对象或者是共犯。好，对此呢，台南市卫生局郑重澄清哦，这个行动医院全民健检相关活动跟人力啊，它其实都是由卫生局跟卫生所直接安排执行啊，他们不会在网络上或私人社团公开招募哦，就是说你来这边呢、需要这个护理人员啊，现场协助伙伴啊，而且这个薪资还开得蛮高哦，2000到2500哦。那所以呢，这个卫生局指出，他们都是由卫生局跟卫生所、直接安排执行、绝对不会在网络上或私人社团公开招募。有鉴于这个文章发布于医护人员社团当中，也提醒哦，所有的医护从业人员要保持警觉，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是觉得怪怪的地方，首先可以打电话到卫生局去询问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状况，或者是打反诈专线165来查询。

0: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嗯，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

0: 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噶 AM 十点哦。啊，今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台七十四线东向是22公里到24公里，这是呢在往雾峰松竹到太原之间有2公里长的速度也慢一些。至于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来自郭真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盛放》。

这是来自郭真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盛放》。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就是在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2到24公里往雾峰、松竹到太原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呢，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也提醒您留意哦。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哦。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以及文化资产管理处今天表示，为了维护行车安全，阿里山林铁呢，明天跟后天会有预警性的停驶。因为依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料，6月9号、6月10号有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大气环境不稳定，容易有对流发展，造成短延时强降雨。那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发生几率哦。那所以为了维护行车安全，阿里山林铁在6月9号上午的11点50分从阿里山开往嘉义的定期列车还是维持正常营运，但是其他本线像从嘉义到阿里山区间，还有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的柱山、昭平、神木三条支线的各个班次列车都预警性的停驶哦。6月10号呢是全线呢就是预警性的停驶，那后续呢将是天候状况进行路线巡检，确认安全之后另行公告复驶时间。那可是如果说你已经订了明天后天的这个旅客的朋友，就是你已经订票的旅客了，那可以从乘车日起一年内持车票到临铁各个车站或全台统一超商 iBone 呢办理全额退费，相关的资讯你可以上临铁网站来查询。

好，那从明天6月9号到6月14号，受到封面影响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台八线的83到110公里哦，离山到大云里路段呢，将会有豪大雨等级发生，所以不排除也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哦。那随时锁定警广，我们会告诉所有听众朋友最新的状况哦。从明天一直到6月14号哦，因为受到梅雨、封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在台八线的83公里到110公里，就中横公路的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呢，预计会有豪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哦。那所以呢，不排除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哦，提醒一下朋友哦。那只要有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呢，我们都会在空中提醒。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讯，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市山区预估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高雄市政府稍早宣布，明天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及茂林区五个行政区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张姓男子开车行驶至新北市新店区，因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发现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车上藏有一包安非他命，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全案讯后依法解送。记者刘维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3: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简姓驾驶起初否认使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的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

0: 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吉尼报道。
1: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2: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即日起启动第九届少年代表招募，有请12岁到未满18岁的青少年加入，有机会把意见变成实际行动，一起为城市发声。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少年代表制度是市府提供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透过培力课程、议题讨论以及政策的参与，让年轻世代可以将生活中的观察与想法转换成为具体的提案。第九届少年代表任期为2年，预计录取最多30名。录取后除了参与例会与分组讨论，也能参与学习议题倡议、成果发表以及交流活动，甚至有机会参与儿少权益的相关会议，亲身体验政策的形成过程。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4: 高雄市少年代表招募起跑，广邀12到18岁的少年将生活日常改变的发想转化实现。这不是来参加热闹单次活动，而是依据本市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促进会设置要点，并落实儿童权益公约 CRC 第12条保障儿少表达意见权的精神，由市府搭建一个具体对等的管道，让多元背景的少年声音都能透过参与培力表达想法，成为城市改变的关键齿轮。
3: 报名即日起受理至9月14号为止，相关的资讯可以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7: 可是路你熟吗？
6: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7: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6: 啊，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7: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6: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

0: 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马上请素林来告诉我们，在下雨的晚上到底有施工路段吗？素林晚安。
3: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刚刚有接获到一个散落物，这个影响比较大一点。这个散落物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南向，大约是在237到238公里处，也就是在斗南交流道之前。那内二两个车道呢，是我们接获到说有绳子，就是一捆绳子有掉落，那也请等一下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那另外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原定有一个在国一南向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两个原定的工程呢，因为天后的状况，所以今天是取消。那但是呢，我们在晚上的十点还是有两个可能会施作的工程，一个呢是在国一北上的 181.5 到 179.8， 再过了南屯延伸到台中路段，那稍后呢会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作业。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双向在204到201，也就是过了埔盐系统沿线到彰化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封闭进行隔音墙的维护作业。所以晚上的话呢，可能还是会有施工，那一样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跟前车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另外就是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这样子。
1: 嗯，那如果说
3: 是这样，
1: 没有下雨的话，今天晚上会有非常多施工就对了。
3: 就是这三个，这样算三个啦。
1: 对啊，我说如果、if 没有下雨的话，预计会有更多进场。
3: 哦，对对，没错，
1: 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很多施工都取消了，对不对？
3: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像刚刚提到这种匝道封闭的工程啊，我们通常都会提前在1968上公告嘛。
1: 告
3: 对对对、那其实因为这一整周的天后状况啊，所以很多都取消了，所以可能、在这周过后呢，晚上大家就要辛苦一点，就是施工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样子。
1: 对，了解。那下雨天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朋友注意的呢？除了经过这个施工点要留意之外，
3: 我想提醒大家，因为其实就是大家常常听到就是不管是大晴天大雨天啊，就是出门之前都要检查这个五油三水嘛。那我觉得其实轮胎跟大灯这个也都很重要，也都一定要检查，因为说像如果轮胎这个胎纹不够深的话，有经过下雨的路段呢是比较容易打滑的。
1: 那没错，
3: 尤其我们又在高速公路这种车速比较快的地方啊，一旦打滑的话就很容易就发生事故，所以请大家就是出门前除了五油三水之外，一定也要记得检查您的轮胎跟您的灯光是都足够的亮，然后胎纹是不是足够的深，这样子就是至少可以减低一些我们发生意外的风险这样子。
1: 嗯，没错，提醒的很重要齁。那轮胎啊齁，
3: 希望
1: 不要想说
3: 记得
1: 多久以后再换齁，都要随时检查一下啦齁。
3: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路上可能我的更换的年限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可能路上不小心压到一个什么钉子啊，或是刚好这几天就是用车用轮胎的这个机会比较多，那当然也会加速它的老化嘛。
1: 没错没错，
3: 我们还是要没事有空的时候都检查一下这样子，来做准备。
1: 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的提醒。谢谢素林。
3: 好的，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拜拜
3: 拜拜。

好，我提醒大家哈，国道一号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捆绳子掉落下来，大家注意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点，不好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在这里要麻烦建车驾驶朋友帮帮忙哦，施先生呢搭着建车从自由路二段台电这里上车，在接近台中公园下车到中勤街这里哦，遗失了咖啡色的短皮夹，里面有证件还有一些现金哦，麻烦建车驾驶朋友，如果你在6月5号也就是上个礼拜五呢，大概凌晨的时间大概12点的时候，有再到这个施先生他从自由路二段台电这边上车，坐到靠近台中公园下车到中勤街这里哦，遗失了咖啡色的短皮夹，里面有证件跟一些现金，那如果你有发现的话呢，就近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警广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 感谢你到三天李明阳说：“演唱的歌曲《爱你，爱你》。”

0: 这是李明阳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爱丽爱丽》。啊，今嘛国道一号哦，就是伫南下237公里哦，到238公里东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内一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另外待会晚上10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双向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之间的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然后也是晚上10点。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车道会刨坡路面哦，这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后方的车流 OK 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啊，总共你啦，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1: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哦。
3: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一号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

朋友，你有看过当兵在出日头，西兵在落雨无？有，我有看过。哦，这个印象就深的吼，在迄、迄当阵叫中江路，即马叫台湾大道，就是伫东海大学的头前。另外，要往沙拉那边呢，在落雨。往台中这边来出去头，我经过的时候感觉，哎呦，我哪看到这种情况太有趣了，所以我就一直深深的记着。这个大概是 N 年前了，就一边是在下雨，一边是在出太阳，真的太有趣。就像这一首歌，这条歌曲吴美玲所演唱的《当兵日出西边落雨》，今麦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哈，237到238公里，东南角道之前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速度比较慢哦，大概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哦。那晚上的10点钟，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这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会有施工进行，晚上十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哦，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因为呢，这个受到梅雨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哦，在台八线83到110公里，也就是中横公路的梨山到大云岭路段呢，可能明天到6月14号之间都有豪大雨等级发生的情形哦，所以呢，公路局表示呢，不排除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如果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的话呢，我们会在空中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哦。所以呢，重点是一定要锁定警广啦。廖大生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明明有讲过》。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前这里是有落石。路网图的车流量，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右到环北时速都不到60。在台65线的双向五股到板桥一车子多。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目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而且又是晚上的时间。右龙驾驶朋友，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5: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6: 我是陈燕，今天医师。

0: 在线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眼科医师李志明医师。医师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哦，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用眼保护，因为我知道医师呢也长期投入在小朋友的这些视力保健的议题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知道啊，就是不要给小朋友那种3C 产品，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眼睛，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家长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暑假即将到来，他们就会说小朋友不要用那个手机啊、平板啊，那没关系，好，我们就来玩那个拼图、看书、画画，感觉这样就是对小朋友的眼睛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医师不这么认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这真是颠覆我们很多家长的概念呢。
1: 是是是，那其实啊，近视最大的凶手其实不是所谓的电子荧幕，那它只是手机啊，只是占了一部分。因为其实近视最大的凶手其实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包括说拼图啊、乐高啊、画画、看书啊或写字这些活动，虽然说有益脑力的发展，但是如果小朋友连续这样做一个小时以上，那因为是近距离用眼的关系，眼睛的睫状肌就会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那这样子呢就会造成眼球的轴长容易拉长，那就会造成近视的恶化。
0: 所以不要以为你不要给小孩看 3C 的用品，然后让他们看书画画，这样就是保护眼睛，不尽然哦。所以医师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你只要长时间，有小朋友很爱看书的啊，他长时间坐在那边一直看书，有小朋友很爱画画的啊，他长时间坐在那边一直画画的话，其实对眼睛都不好嘛。
1: 对对对，我们其实门诊也是蛮常见的，有些家长啊他会跟我们分享说，我的小朋友都没有在玩手机，为什么近视一直增加？那我们在细问之下其实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小朋友他的兴趣是非常爱看书，一看就一个小时停不下来。所以这确实刚讲的这近距离活动、近距离用眼的这个习惯还是要注意的。
0: 所以医师不会，你觉得会不会因为现在3C 的关系，我们的小朋友近视的状况越严重？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不尽然啊。我们从以前就可能长时间在注视的话，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嘛？
1: 对，只是当然以前其实近视的状况也不是没有的，只是因为3C， 因为它比较容易会让小朋友一直持续的专注在上面，所以那它比起一些近距离，比如说阅读看阅读画画，那3C 其实还是会造成长时间用眼的比例还是偏高，所以现在3C还是要非常注意的。
0: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以前如果是看书啊或者是画画，它可能没有办法持续那么久，可是你现在看一部影片的话，哇，那个很长欸，有时候超过一个小时欸，小朋友都目不转睛欸，而且如果是电影的话可能要2个小时。
1: 是是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3C还是成为大家一个非常会非常注重的一个点。
0: 好，那有些人就会想要问说，我那个眼睛啊、近视啊、弱视啊这些问题到底是不是遗传呢？为什么医师现在说近视是不能逆转的疾病啊？为什么我们可以戴眼镜啊戴那个小朋友的话角膜塑形啊，不是就可以帮助吗？怎么是不可逆转的疾病呢？
1: 是，那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就是跟遗传有没有关系？那确实，那在小朋友视力发展的部分，我们比较常谈到的是第一个叫近视，第二个叫弱视。那其实近视跟弱视都可能是有家族遗传的，那当然后天的一些因素也不是不可能。那现在呢，大家都会说这个近视啊是不能逆转的疾病。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再扭转一个旧有的观念，因为大家以前只是觉得说近视了就戴眼镜嘛，那度数变深了就再换一副眼镜就好。但其实啊，这样子很容易忽略掉这个近视本身对眼睛造成的伤害。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医疗的进步，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对近视是一个疾病这样子的观念有更好的理解。那其实

0: 近视的本质呢，是眼睛小朋友在视力发展的阶段，在18岁以前，如果说过度的近距离用眼，那会造成眼轴的拉长，那眼轴的拉长就会造成近视。所以眼轴的拉长指的就是我们眼球的最前面到最后面的这一段距离，也就是我们的眼角膜到视网膜的这一个长度。那如果眼轴持续的拉长，那度数就会慢慢的从50度、100度到200度、300度，甚至是高度近视的定义就是500度。那这个眼轴拉长就好像气球被吹大一样，这个眼球是没有办法再缩回去的，所以就会说近视是一个不能逆转的疾病。
1: 原来就是因为它回不去的概念啊，对不对？可是
0: 对。
1: 等到长大的时候，可以处理的很多啊。我们现在什么可以镭射啊，或者是甚至戴眼镜啊，或者甚至戴那个刚说的那个隐形眼镜啊，不是都可以矫正吗？为什么讲得这么可怕呢？
0: 那因为那当然说，有科技的进步，那会说我们现在近视可以做近视雷射手术。那其实近视雷射手术可以把我们的度数去掉，但是却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眼轴变回原来的长度。那因为超过500度的近视，我们叫做高度近视。那这样子的眼球会被撑薄，那撑薄之后呢，那眼睛的结构比较容易发生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剥离啦、黄斑部病变、青光眼，或者是早发性的白内障，这些都不是说可以比如说做近视雷射啊，或者是戴隐形眼镜啊就能解决的。甚至呢，这些疾病如果没有早期的发现治疗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失明的状况，所以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趁着小朋友在视力发育的阶段，18岁以前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控制近视，因为去控制近视的增长，其实是在保护小朋友未来眼睛的健康。
1: 控制近视，我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就会带这个小朋友去戴那个塑形角膜的那个镜片，对不
0: 角膜
1: 对？
0: 塑形镜片，对。
1: 那这样子是不是有帮助？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没有这个，这个是后来眼镜的，对不对？
0: 对，没错。那主人说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呢，为了要避免小朋友在成长的阶段发展变成高度近视，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说在还没有发生近视之前，我们希望能够早期预防。那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维持在低度数。不希望让它变成高度数。那刚提到的角膜塑形片其实是其中一种控制的方法。那我可以先跟观众们、听众们介绍，就是4种近视控制的方式。那第一种最常见的方式是散瞳剂、阿托品的药物。那这样，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不陌生哈。那散瞳剂呢，它是适合一些年纪比较小、刚刚开始近视，可能50度或75度，那视力还不算很不好，需要。也还不需要戴眼镜的这样子的小朋友，那这个药物呢，它的优点是便宜、简单、有效，但是它有一些缺点哈，可能要注意的就包括造成小朋友在大太阳底下会觉得非常的畏光，或者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会觉得怎么看不清楚，那这样子的副作用呢，其实是可以跟医生做反应，然后医生也可以根据小朋友的接受度去调整这个长效型散瞳剂的浓度。那或者是说如果真的小朋友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药物的话，那还有可以进入到其他的选项。
1: 医师，我
0: 那
1: 想
0: 刚刚
1: 先请问一下，你说的这
0: 是。
1: 个散瞳剂，事实上我们要去做眼睛检查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过的，所以我们是有一
0: 是。
1: 些概念。它点下去了以后，真的实在是畏光，然后又很模糊。那所以小朋友
0: 是，
1: 点这个是晚上回家睡觉点吗？上课的时候需要点吗？
0: 主人说的是一般的成人的视网膜检查，我们会使用一个短效的散瞳剂。那确实在我们成人在使用这样子短效的散瞳剂之后呢，会非常的畏光不舒服模糊。那小朋友点的是睡前点的长效型。

0: 善统计。那确实比较特别的是，小朋友的眼睛的调节力是比成人好，所以他们并不会因为大部分在适当的浓度下呢，其实他们并就是会抱怨说非常畏光，无法适应，看东西都看不清楚的状况，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当然偶尔会发生哈，但就这个药物跟我们成人所门诊所使用的短效散瞳剂是不一样的，
1: 了解，
0: 是。
1: 就是我们如果用想象的话，觉得太可怕了吧？怎么让小孩点这种？那这样子，平常日常生活是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过的。结果医师说，其实那名字一样啦，但是那个剂型啊，跟剂量其实是跟我们平常在做眼睛检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是
1: 所
0: 不
1: 以
0: 一样
1: 大
0: 的。
1: 家可以放心。然后这个是适合在那个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这样子哈。
0: 对，没错，就是年纪比较小，近视还不是很深。那我刚刚说为什么说近视还不是很深的时候，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散瞳剂，因为其实到近视大于大概75度以上，比如说100度、150度呢，其实小朋友的视力就开始看不清楚了。那其实散瞳剂只能帮助说控制这个度数，但是并没有办法让小朋友看得更清楚。所以，如果说近视已经有稍微100度或以上的话，就可能要考虑佩戴眼镜。那在佩戴，如果说小朋友的度数已经加深到需要佩戴眼镜的状况，那当然我们就会有其他的选项，包括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角膜塑形片，或者我们叫 OK 片。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近视控制的日抛隐形眼镜，是白天佩戴的。那还有一种叫做近视管理镜片，或者叫控度眼镜。那以上这三种方式呢，包括两种，一种硬式隐形眼镜，一种软式隐形眼镜，一种是控度眼镜。那他们都是使用一些特殊的光学原理去达到控制近视的效果。
1: 到底怎么控制法呢？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再来请教医师哈，请医师稍
0: 好
1: 等一
0: 的。
1: 下。好，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一捆绳子掉落下来。那另外呢，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1号双向201到204公里，彰化的普盐系统外侧会进行施工。那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晚上10点钟，那明天早上6点钟，南屯到台中路段内二线车道会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FM 94.5新广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起源。我们进行的单元呢是医师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眼科医师李志明医师来谈谈儿童的视力保健哦。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啊，如果小朋友呢开始那个度数越来越增加，然后眼睛越来越模糊，越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散瞳剂，进而呢就是进化到角膜塑形片嘛，那要请医师告诉我们这个角膜塑形片的这个运作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是，那角膜塑形片呢，它是一种硬式隐形眼镜。所谓硬式隐形眼镜，就是当然摸起来就是不像软式的一样这么容易变形。那因为它是硬式的，而且它有经过特殊的弧度的设计。那在夜戴睡觉的时候佩戴呢，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眼角膜的弧度，那达到一个特殊的光学原理。那在睡觉佩戴之后至少八小时呢，那隔天早上我们把这个硬式隐形眼镜拿掉之后呢，那小朋友的近视度数就可以得到一个矫正。那这个矫正的效果通常可以至少达到24小时，那就可以让小朋友呢在隔天早上拿掉隐形眼镜之后呢，一

0: 整天都可以维持好的视力。那也就因为它有这个特殊的光学设计，那也可以达到抑制眼轴增长控制近视的效果。那这样子的一个塑形片呢，其实它的好处就是适合有一些小朋友，如果他视力已经不好，但是他活动量大，不喜欢戴眼镜，那这样的小朋友呢，就很适合去选择这样子的角膜塑形片。但是当然，它是一个隐形眼镜，要戴在眼镜上，那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良好的清洁习惯，并且经过一个妥善的验配。
1: 但是像我们的硬式的隐形眼镜的概念是一样的吗？那种硬度。
0: 对，它的硬度就跟一般的硬式隐形眼镜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弧度的设计是有一个不同的设计。
1: 那这个适合几岁以上的小朋友或几岁以下的小朋友吗？还是大人我们可以用吗？听了就觉得很吸引人呢，这晚上戴一戴，早上就可以恢复正常。
0: 是，大部分呢，是适合8岁以上的小朋友使用。那大人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针对18岁以上的大人，哈，那它也是一种矫正近视的方式。那当然，现在主流会很比较主流的方式，像是近视雷射。那有的朋友呢，他因为不想做手术，但是他的度数也并不是非常的深，那也可以选择这种角膜塑形片的方式，但还是希望可以到门诊由专门验配的医师呢去评估之后才能使用。
1: 不要今天听完节目以后自己拿来用。
0: 是的，因为那个是需要特殊的一个验配的过程。
1: 好，这个感觉角膜塑形片是可以用到这个年纪很大都可以用嘛，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主流，对不对？因为我身边好多那个小朋友有近视的状况，他们好像都是在用角膜塑形片呢。
0: 是因为针对就是因为散瞳剂虽然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但是很多小朋友因为畏光或者稍微有一点模糊的副作用，那又不喜欢戴眼镜，那塑形片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接下来有一个叫做近视控制日抛隐形眼镜，就跟我们的隐形眼镜是一样的吗？
0: 这个近视日抛隐形眼镜也其实就是跟我们平常成人所佩戴的软式隐形眼镜是一样，是软式的。那它的特色也是一样，它有一个特殊的光学设计。这个特殊的光学设计，我们叫做周边离焦的一个设计，其实跟角膜塑形片的这个光学原理是一样的。那它跟角膜塑形片的差别就是，角膜塑形片是硬式的，那日抛隐形眼镜是软式的。那角膜塑形片是夜戴型，也就是睡觉的时候佩戴的。那日抛的软式隐形眼镜呢，则是日间佩戴。那因为它们的原理都是类似的，所以只是说，一个是晚上佩戴，一个是白天佩戴，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如果小朋友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1: 晚上睡
0: 硕
1: 觉
0: 士
1: 戴，
0: 晚上睡觉戴的，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异物感，
1: 对。
0: 会比较重，没有办法接受，那软式呢，就会提供另外一种很好的选择。
1: 意思这个大概都是几度以内可以使用，还是不管几度都可以？
0: 大约小朋友，我们大约600度以内的话都
1: 哦，
0: 可
1: 那
0: 以
1: 这样
0: 使
1: 几
0: 用。
1: 乎大家都可以使用，除非是高度近视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再最后一个叫做控度眼镜，这又是什么样的眼镜呢？
0: 好，控度眼镜呢，其实它外观看起来也就跟一般的眼镜是一样的。那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它的镜片也是在镜片上，我们也是会设计不同的光学区。那中心呢是可以做完全的近视矫正，让小朋友透过镜片的中心看呢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镜片的周边呢会有一个也是周边离焦的设计，然后周边离焦的设计也是一样，让周边视野能够做不完全的矫正。那这样子一个不完全的矫正，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控制近视的一个效果。
1: 这些是这个防控武器挑选，看要挑选哪一种，是不是要适合这个小朋友，然后跟医生讨论，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再来就是夏天的户外执行，就是夏天这么热，一定要晒。

0: 太阳吗？就是小朋友一定要晒太阳才可以对眼睛好吗？不是对眼睛不好吗？那个阳光直射，那这样我们这个眼睛这样一直照着阳光，嗯后啊，为什么会说这个要晒太阳？
1: 对，没错。那当然，我们又回到我们门诊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小朋友都已经在点散瞳剂了，难道我们要出去晒太阳，这样对眼睛不是更大的伤害吗？
0: 对啊，吓死了，都看更不清楚了。
1: 对，所以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强调的是户外活动，而不是所谓的对，而不是晒太阳哈。所以其实户外活动预防近视增加的关键不是阳光，而是自然光，还有视野的开阔，那就是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在户外的活动下，在可以看到六公尺以外的景色，那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的睫状肌放松。那当然，户外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光也可以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那这两者的一个原理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近视。所以刚刚说，大太阳吗？这是倒是不一定哈。我们如果说树荫下啦、走廊啦、阳台黄昏时段的光线，只要亮度够，都能够刺激，都能够帮助我们去控制近视。那重点呢，其实是我们所提倡的哈，每天的户外活动呢，要累积2小时。那没有办法说哦，要一定要连续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分次的出门，比如说玩球、骑车、散步哈，都可以。那夏天呢，当然所提到的这个阳光特别的强烈，那我们也可以选择早上10点前或者下午4点后避开这个烈日就可以了。
0: 了解，就是有自然光就可以了啦哈。那医师呢，这个非常的贴心啊，列了几个快问快答。好，我们赶快来问。太早戴眼镜度数会变得越戴越深吗？请回答。
1: 这是不会的哈。那太早戴眼镜度数越戴越深是一个迷思。度数会加深是因为眼轴还在增长，跟戴眼镜是没有关系的。反而呢，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却迟迟的不戴眼镜，也没有接受近视的控制，那这样子呢，反而会让近视更快的恶化哦。
0: 那叶黄素或者是鱼油是不是对于预防近视有帮助呢？
1: 好，不能。叶黄素呢，它主要是保护黄斑部，那我们会推荐给有想要预防黄斑部病变的病人去使用。那鱼油呢，主要是抗发炎，那我们会推荐给一些想要改善干眼症的患者去使用。那叶黄素跟鱼油都没有办法去阻止眼轴的拉长。所以预防近视呢，主要还是要靠户外活动跟减少近距离用眼。
0: 好，那这个暑假家长呢，最该帮孩子抓一条这个视力防线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像我们门诊呢，常常一个暑假回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小朋友从不用戴眼镜，视力突然间变到需要戴眼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啊，哦，我以为暑假大家都可以常常比如说出去度假啦，去玩啦，没想到还是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呢，暑假是整天都待在家，对着电视、对着电脑、对着手机。所以我会建议啊，就是暑假呢，家长最应该帮小孩子抓紧的防线是每天户外活动至少2小时，刚刚有说不一定要连续，但是可以分次，要到户外去接触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有自然光的一个地方，这是最便宜、最有效、副作用最低的近视管理方式。
0: 但医师，我跟你讲，我很羡慕我们同事啊，他是从小就是眼睛很好，不管怎么样用它，他就是没有近视，眼睛保护的好好。我们呢也没有比他不爱惜，但是我们就近视了。所以有些天选之人，他是不是就是不会近视？
1: 是，我们在门诊偶尔会遇到天选之人，但这真的是非常的少数，但不得不称赞，有时候遇到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只能就是感谢老天赐予这个小朋友这么好的眼睛。但其实大部分的小朋友在我们门诊，我们都是非常的急急营营的都在帮助小朋友控制每一次回诊回来的度数。
0: 真的，尤其医师提到这个最后这一条哦，这个

提供给家长啊，小朋友快要放暑假了嘞，哦，他们很开始很高兴了耶，剩下呢不到20天的上课时间，你看中间有一个那个端午节，十几天的上课时间，他们要放暑假，所以医师呢非常贴心帮家

0: 然后看绿色的，我以前小时候是这被教成这样是对的吗？
1: 是的，最重要其实还是视线放远。
0: 哦，
1: 那
0: 视
1: 不管是什么颜色，其实都没关系。
0: 红橙黄绿蓝靛紫都可以。
1: 对，都可以。
0: 哦，了解，视线放远。啊，因为
1: 对，如
0: 果
1: 一个开阔的环境，那自然我们的视线就会放远。如果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环境，那我们就是看到墙壁，那就已经在3公尺以内的，
0: 对，
1: 那都一样是对眼睛来说，这个睫状肌还是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
0: 所以带小朋友去爬山也是个不错的方式。
1: 哦，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0: 哦，要看远嘛，哈，然后有到很高处的地方，
1: 开阔的视野，
0: 对，
1: 对，要开阔的视野，
0: 了解了解。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光田综合医院眼科医师非常贴心的帮我们准备这么多家长想知道的问题。李志明医师，谢谢医师，
1: 谢
0: 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还有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都 OK。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呢，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到晚上的10点钟，两个施工会进场，在国道一号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外侧车道会有施工封闭。那另外一个晚上10点钟进行的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车道呢，会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以宏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废土，全案经检察官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3: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宏信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2: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厂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因为机车车牌遭到吊扣，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电动自行车车牌上路，结果遭到第五警分局巡逻严警发生有意，当场拦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松竹路二段一名机车骑士行车摇晃，脸色泛红，疑似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回转跟随观察。不料员警赫然发现，该辆机车悬挂的竟是电动自行车牌照，但车辆却装有排气管，明显与车种不符。当员警准备上前拦查时，37岁蔡姓男子突然加速转进巷弄内左弯右拐，最后还是在松竹路二段306巷内遭警方拦下。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说，
5: 经拦查发现该车为普通重型机车，因原车牌照吊扣，遂悬挂他人电动自行车牌照上路，警方当场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
4: 第五警分局提醒民众，车辆应依规定悬挂合法牌照，不得使用他车牌照或悬挂不符车种之牌照。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牌照吊扣期间行驶

0: 悬挂牌照或位于指定位置悬挂牌照者，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受罚。新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经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12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跟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2.3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2: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幕广场和亲子游戏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7度，田中27度，日月潭21度，古坑是26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FM 94.5金广，自然交通台中分台，收听这部就是空中纪言，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暗暝10点。啊，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8.7公里哦，院里之前中内侧车道有狗狗的尸体在这里，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都 OK。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正常。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6: I know this is something I gotta do, but that don't mean I want t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都 OK。 国道三号北上 158.7 公里院里之前中内侧车道有狗狗的尸体，请您特别小心。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里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哟。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杨梅到麻豆双向流量呢，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三号北上158.7公里，苑里之前中内侧车道呢有狗狗的尸体，请驾驶朋友小心。台中市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那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长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
1: 哦。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哎，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呐，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前在国道三号要提醒朋友留意的是，在北上 158.7 公里苑里交流道之前中内侧车道有狗狗的尸体，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从杨梅到麻豆都 OK， 但是晚上的十点钟呢，在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会有施工封闭。那北上也是在晚上十点钟，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车道也有跑坡路面施工。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工偶尔八百分之

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58.7 公里，也就是苑里加油道之前中内侧车道有狗狗的尸体，请您特别小心。那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风系统到埔里也都正常。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狗狗上天堂了。省道的消息，台62线的西行12.6到13.3公里四角亭隧道，还有西行的14.3到14.9捷运隧道，西行的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呢，都会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封闭一个车道哦。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还有连日的下雨，用路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夜晚行车要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个资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

0: 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他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0: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

0: 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2: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甲AM的十点哦。啊，今麦伫国道一号，对因为甲摩道拢正常，但是AM的十点的时阵呢，伫双向201到204公里彰化路段呢，这个晚上十点钟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二线。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阿祖公你哪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所以我们要安排这条歌曲呢，是杨新化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女人的名字》。

这是杨新化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女人的名义》。现在在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码头都正常，但是等一下 AM 10点的时候，在双向哦，201公里到204公里的彰化到埔盐系统之间外侧会施工封闭。那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作业。国道3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五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小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来告诉大家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中的温度是26度左右，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下雨的情形了。明天的话，受到自流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整体水气是非常充沛的。在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出现哦。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要注意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而整体环境非常的不稳定，有利于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所以产生一些瞬间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影响，所以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另外是在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北海局部可能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明天是全台各地都会下雨的状况吗？
3: 对，没错没错。
2: 所以包含中部也都是一样会下雨。
3: 对，全台都会下雨，中部也会下雨，就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雨会比较大一点。
2: 了解，收到，谢谢你，谢谢。
3: 谢谢。
2: 好，拜拜。
3: 拜拜。
2: 今天的雨咱中部是一阵一阵啊，吼，伊毋是一直落，但是明仔载水气又会比较充分一些哦，所以大家雨具要带好。然后明天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那个视线会比较不好，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哦。那你现在所在地如果已经在下雨的话，也请特别留意，安全距离要保持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1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再来，咱来安排这是罗。

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啊，现在在国道一号对于每个马道都很常好走，但是淡季十点开始呢，国道一号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彰化路段外侧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那晚上十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

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也是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沙拉安白记得花旗是秀兰玛雅，所以请为五金郎。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confirm，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

雾峰方向14.7公里到14.9公里，过北屯二的外侧跟路肩有一些散落物，要请你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4.7公里到14.9公里，过北屯二的外侧跟路肩有一些散落物，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国道一号待会晚上10点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会有施工封闭。北上也是从晚上10点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也是从晚上10点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滞留封面，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晚上到周三，台湾以及离岛将有惊人的雨势。气象署稍早也举行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记者会，提醒各地民众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来听气象署记者李孟轩进一步说明。
2: 在明后两天，就是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这段期间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或是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淹水或是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所以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若是在外碰到了强降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1: 豪雨来袭，高雄六龟等五区，还有屏东县三地门等八个乡都陆续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而嘉义县政府也稍早也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分别是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警方路检的这个地点的时候，突然神色慌张，随即主动交出了丧尸烟弹还有电子烟，遭警方依法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3: 警方连日加强查缉毒驾产生威则效果，台北市信义区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路检点时，因为神色慌张遭到警方锁定盘查。无姓男子主动至车内置物箱交出丧尸烟毒及电子烟，警方使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后发现烟弹对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及甲基卡西酮均呈现阳性反应，将无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市警信义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4: 警方见吴男神色异常慌张，遂上前盘查。吴男自认行迹败露，遂主动从置物箱取出丧尸烟弹、电子烟一组交付警方。警方随后对吴男施以毒品快筛，并呈现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卡西酮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扣缴其牌照。全案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吸食后驾车更严重影响判断能力，危及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过交通部的副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后，就可以向交通部来申请营运。捷运局强调将紧速来调整，朝年终通车目标迈进。刘威的报道。
5: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下。

0: 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四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六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五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1: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中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业。”
0: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那些我们痛过的幸福，几次挽回却再回不到最初。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请问拥抱熟悉的温度，
0: 空中奇缘
6: 照亮每个夜。
7: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好的，待会晚上十点钟，国道一号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的彰化交流道路段外侧有施工会开始进行。晚上十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施工。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往雾峰方向14.7公里到14.9公里，过北屯二的外侧跟路肩有一些散落物。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若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If you're not the on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都是正常好走。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4.7公里到14.9公里过北屯二外侧跟路肩有散落物。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好走的哦。

0: 这是来自缓缓所演唱的《刘海被风吹得整个飞起来》。现在在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东向14.7公里到14.9公里过北屯二的外侧跟路肩有一些散落物，请您小心。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上向201公里到204公里的彰化路段外侧会有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车道会有跑坡路面施工，也是从晚上10点开始。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请留意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中华民国举重协会在礼拜六的时候举行名古屋亚洲运动会选拔，那举重女神郭新纯在61公斤级以抓举102公斤、挺举128公斤、总和230公斤，顺利跟其他五个人呢这个取得资格哦。那今年五月举重亚锦赛女子组61公斤级是没有这个级的，那郭新纯参加就以63公斤。晋级第三名的235公斤为参考成绩。郭新纯选拔虽然举出230公斤，但是考量这个级的差异，还是认定取得资格哦。郭新纯表示很久没有参加选拔赛，可惜挺举项目还差一点，没有直接达标。接下来会积极处理伤势，让自己在亚运有好状态。而这一整天的选拔拼战，取得亚运资格，还包含女子组的大家很熟悉的陈文慧、郭信纯、方婉玲、林晨景跟陈冠霖，以及男子组的陈柏任。举重协会表示，所有达标以及虽没达标但有可能有望争夺奖牌的选手，会在今天开会之后一并提报运动部核定，之后还才会有确定的名单。台湾在历届亚运举重项目一共拿下4金10银18铜，上一届杭州亚运就只有靠郭信纯拿下了女子59公斤级的铜牌。2026年的美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今天进行最终回合，台湾好手吴佳燕缴出74杆，以4天高于标准杆8杆的292杆并列第54名坐收，她给自己打65分，并且表示来年一定会更好。这是由美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的美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总奖金大概3.7亿元。比赛选在加州的里维拉乡村俱乐部举行，台湾一共有曾雅妮、钱佩云、吴佳燕以及业余的林杰恩参赛。那赛事最终是由现任球后美国名将柯达以276杆呢一杆之差拿下生涯第四座大赛的金杯。台湾球员唯一晋级的吴佳燕，今天在最终回合铁杆略失水准，标准杆上果岭率只有44%，让他只有抓一搏地吞四搏技。那首次参加美国公开赛的吴佳燕赛后表示，其实球场长草区不会很难打，但距离真的非常深远哦。再加上果岭比较硬，而且其位非常有挑战性啊，只要安在不对的位置呢，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笑着说，其实感觉没这么难打，只是自己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至少有晋级就及格，所以他给自己

65分。棒球消息，日本职棒软体因台湾投手许若曦呢，在昨天先发出战横滨，还打第九棒哦，真的很好笑，就在那边举着棒啊，哈，就定住了，就是都完全没有动，缴出了6局2分的优质先发内容啊，打击侧吞2次3振，也就是站在那边嘛，哈。那退场的时候是败投候选人软体银行7局追上2-2，许若曦逃过败投。那软体银行在延长赛12局上攻下2分，最终4-2拿下这场马拉松跨联盟交流赛的这个胜利哦。那打击初体验的许若曦则以优质先发内容最终无关胜败。许若曦呢，在昨天投6局，3局下半被日本经典赛主炮木秀悟呢一棒2垒打掉2分，这一战被敲出6支安打，用93颗球，最快球速来到156公里，4次3振，2次保送，自责分率呢是4.99。6局打完的时候，软银还是以1-2落后。7局上半2出局满垒，木原大成获得保送，几回追平分，2-2平手。所以许若曦呢也因此解套。但如此的这个好投呢，却这个下放到2军了。那也就是下放之后呢，要最快10天之后，6月18之后呢，才有机会再看到龙之子上1军。日本职棒软体银行呢官网8号就今天更新的球员动态，台湾投手许若曦本季3度被抹消登录，而在前一天还担任这个先发角色大关有久也被抹消登录。今年8场出赛累计2胜4败，47局投球失掉31分，有29分自责分，另外送出28次的3振，14次的4坏保送，这个自责分率是5.55。许若曦呢，在5月31号相隔19天重返1军，一回来对广岛鲤鱼投出6局没有失分的内容退场，便顺利收下本季2胜。6天之后，许若曦在7号迎来本季6场先发，在客场对上横滨。那除了投球之外，也首度在本季担任打者上场打击，投了6局4次3振，失2分，无关胜败。不过就在比赛完的隔天，就是今天，又被球队下放到2军。日本职棒火腿台湾投手金孙孙义磊呢，今天随着1军练球。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火腿9号开始主场6连战，孙义磊有望本季1军出先发。孙义磊则是表示，期盼可以投出超越去年球季的表现。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21岁台湾投手孙义磊，去年在5月22号完成了日本职棒1军生涯的初登板，8月11号是1军生涯初先发。去年1军累计9场出赛，2场先发，投12.1局，被敲出12支安打，包含2发全垒打，失掉7分，都是责失分，投出10次的3振，吞下2败，有4次中继成功，1次救援成功，自责分率5.11。那所以得今年开季从2军出发，目前为止9场2军出赛，投39局，失掉14分，有11分则失分，战绩是2胜3败，自责分率2.54，投出39次的3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孙义磊8号在火腿主场随1军练球，火腿9号开始主场连6战，孙义磊有望本季首度1军出发哦。那孙义磊也表示，目前状态不是最好，感觉普通，但希望能够发挥该有的实力。去年球季1军2场先发，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孙义磊直言，并不满意去年的投球内容，带着不甘心的情绪，希望今年可以超越去年的表现。此外呢，这个许若曦呢也刚提到哈，虽然昨天呢是6局失2分，无关胜败，但是今天就被下放到2军哦。再看一下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 EA 野手柯敬贤出赛维持好手感，今天单场5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近期8场出赛敲出安打。波士顿红袜队 3A 野手郑宗哲则是单场3个打数有1支安打。美国职棒小联盟赛

是道奇耶，今天跟运动家耶交手，道奇台湾安好手呢柯敬贤先发打第四棒手左外野，两出局下半呢，二局下半啦齁，敲出二垒方向滚地球出局，四局下半吞下三振，六局下半道奇首名打者敲出二垒安打，柯敬贤补上左外野方向安打推进，道奇队呢攻势延续添分，七局下半柯敬贤敲出中外野方向飞球出局，九局下半柯敬贤敲出个人单场第二支安打，是左外野方向安打，拿道奇中场8-15吞败，柯敬贤总计五个打数敲出两支安打呢，吞下了一次三振，跑回了两分。近期8场出赛都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285。而波士顿红袜队3A今天跟多伦多蓝鸟3A交手，红袜队台湾野手郑宗哲先发打第八棒手二垒，一局下敲出三垒高飞球出局，四局下半敲出中外野方向安打，靠着队友安打攻势跑回分数。郑宗哲六局下半吞下三振，今天总计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吞下一次三振，跑回一分。这场比赛红袜中场以5-3拿下胜利，而郑宗哲则是近期连4场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42。回到国内，历经赛程因雨延后一天，115年华南金控全国青少棒锦标赛冠军战延到今天稍早开打，新北市6-5险胜台南市，完成史无前例的3连霸，并且获得主训权，将代表台湾征战墨西哥，参加9月底开打的 U15 世界杯。好，提醒大家，待会晚上10点，国道1号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哦，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那待会再过4分钟之后，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河线车道也会有刨铺路面的施工，晚上10点哦。那台中市的3民路往民权路方向呢，过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待会呢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尚恩 in the night，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明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最后送上关韶文所演唱的给自己，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听话 Lady 小爱爱一
1: 号，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小狗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九线南下116.4公里东澳路段有乔木倒塌。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喽，连日会下雨一路下到下礼拜，请用路驾驶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况跟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叫做 Don't Love You No More。时间12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凶猛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好吗？好，在这个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是2条。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也有2处。那这个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的纳马夏区、达卡努瓦里、还有玛雅里、南沙鲁里、桃园区的建山里、梅山里、复兴里、桃园里、晴和里、拉福兰里、高中里，以及六桂区宝来里、文武里、大金里、中兴里、兴隆里、新发里、老农里、六桂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峰山村、来吉村、乐野村、达邦村、李家村、山美村、茶山村、新美村、十字村等哦，2县4乡27村。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六桂区的兴隆里、新发里等1县1乡2村哦，所以这个要请留意我们地方政府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哦，就是因为今天啦有很多的雨势，所以明天，哦，停班停课的呢包含了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以及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来关心到呢，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来自孙燕姿的《克卜勒》黑胶限定版。第九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八名是信，我就是我。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叫做《银泰》。

孙燕姿，歌曲叫《银泰》，克普勒专辑，本周第十名。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还是留意自己的精神，还有如果碰到还是在下雨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哦。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许富凯，他的新专辑《安阿布》。那第六名是信乐团《海阔天空》啊。信乐团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专辑又卖的回来了，蛮夯的。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那我们就回味一下信乐团的作品吧，这首叫《海阔天空》。

来自信乐团，歌曲叫《海阔天空》，这是本周呢第六名。第四名到第二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然后呢，李荣浩《黑马》是第三名，然后第二名是小虎队啊，《典藏黑胶套组》。不过我想听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你都无所谓。

0: 他是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二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
1: 我要你，拜托拜托。
0: 本周的冠军周杰伦，他的《太阳之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跟他女儿合作吗？周杰伦 featuring 女儿，叫女儿殿下。OK，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你好。
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自流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气丰沛，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取注意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活动。那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造成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一下，所以在沿海的风力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
2: 谢谢。
1: 豪雨来袭，不少县市都纷纷宣布部分地区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包含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桃园区，屏东县则是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乡及牡丹八个乡。嘉义县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点，下跌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4: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3: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辰报道。
5: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6: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部分彰化地。

0: 间已经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伊托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伊托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1: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伊托米子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伊托米子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伊托米子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嫌犯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4: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方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5: 对啊，
4: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6: 而且要冲撞我们的之前的同仁。
3: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囚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囚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7: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七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8: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7: 均案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辆中型巴士昨天行经台14线仁爱乡雾社路段时翻落偏波，公路局今天表示，这辆中巴是洪州通运所有，驾驶人无照驾驶，属重大违规，裁罚9万元，也将废止公司执照与吊销旗下20辆车辆牌照。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征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新进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

0: 在取得刑事联单之后，自将废土再往大都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1: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0: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都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时佑说，
4: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3: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尤如纯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国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当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8，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这边有自撞翻车的事故，那么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哦。他是林宇中，这首歌叫。

来自 PP Lin 林鹏毅，歌曲叫做想再问你一次。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三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了。孙正熙，于是呢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要关心到台中市石冈区这边是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建议你改道注意。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在台74线东向14.7到14.9公里过北屯二外侧跟路间是有散落物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孙敏苏敏言，这首歌叫做我想做个梦。11:09，我在中央气象署的

网站说，今天晚上开始，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嘉义市哦，还有马祖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开始，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台东县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再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变化了。好，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来自罗文玉，歌曲叫做《亲亲亲爱的》。11:22，有路况报警广航08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留意精神之外啊，还有如果有碰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麻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喽。接下来他是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超有感》。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能量，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我惊我熊爱你，来自王墨玉的作品，11:36。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势路往丰原方向哦，这个地方接近明德路自撞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二号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那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也是施工。

7:47，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明天啊，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丰沛的，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那整个西半部呢，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这个出现的机会。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这累积雨量可能有豪雨等

这是纪怡琳的歌，叫《偏安》。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还是请大家留意安全，好，开车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在国道二号，这是东向，在大竹前呢，因为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再加上这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的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颖之，叫做《别客气》。国道二号这边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加上呢，东向大竹的出口哦，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

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出去，再麻烦你开始改道行驶咯。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咯。12点前他是谢家权，这首歌叫眼泪不过12点，我们待会整点会诊路况6月9号了，等会回来咯。

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6月9号的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啊，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同样这个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封闭，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走台15线。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请你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请你改走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路侧设备的清洁保养，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要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级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连续两首歌是 Quanzo 的礼服，还有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叫做 Flower Skin。 好，今天来到了6月9号啊，台中市和平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南投县仁爱乡今天也是停班停课，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咯。九六广报警广0800-000-1230，接下来送上的是瘦瘦英雄带我走。

当时黄的歌叫做 Lean On Me。 12:20，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2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台200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这边是预警性封闭。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也是预警性封闭的。台29011线变道纳马夏到五里埔路段，台27中心到大金路段，这边也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哦。

0: 这是宇宙人的歌，叫做《心向夏天》。
1: 荒岛上的夜晚
0: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目前都没有新增的消息，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施工封。

0: 刚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你要爱什么？来自福志毅，12:38。在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大竹过后外侧2线施工。来听周汤豪 ，Need You。

这是张若凡的歌，叫做《意外的礼物》。接下来送上徐伟翔的《烟火》。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听歌吧。

0: 只孤单。
1: 刚听到的是王彦威的《保存期限》。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天空越蔚蓝，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内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要注意了。晚安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00。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虎尾，在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

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双向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往东大竹的出口，你要往芦竹匝道的话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示程。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6: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7: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8: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5: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9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但是今夜不太开心啊，呵呵，因为呢还是持续下着雨的状况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一个雨量监测呢啊，在中南部啊仍然是降雨热区啊，啊在西半部的这个彰化以南啊，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桃园新竹的沿海哈，也都还是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啊，昨天呢、啊，全台各地哈啊，这个不论是白天啊、早上还是下午呢，哇，这个全台各地北部地区也有好大雨，南部地区也是很多地区在淹水了哈。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呢，其实还只是刚开头而已了哈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雨天要过，哎，这个是辛苦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哎，这个遇到天雨路滑，拜托，一定爱开卡慢起来哈啊！接下来三个小时，希望是可以顺顺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哈。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贺丹行警棒轻松，边走边唱，来自维勋开根的歌曲。

即使在下雨天的夜晚，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微醺开根的边走边唱，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伯港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粗细无掐喝了哈。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湖尾呢，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麻烦你注意了哈。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封闭施工啊，一样在往东4到5.5公里过大竹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来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保养，封闭也是内侧车道。

那这首非常逗趣的歌曲哈，叫做 Super Chicken 鸡超人。时间是凌晨的1:16啊，所有夜间工作的朋友嘛，弄起超人了哈。啊，目前看到呢，这个夜间道路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呢，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在省道呢要麻烦留意台62线在西向的这个14.3到14.9捷余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啊，以及要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好，这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特别检查工程，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那么来到台64线呢，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啊。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到清晨的5、6点左右哈啊，所以夜间开车要麻烦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las。这首歌曲《快乐吧》。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时间是凌晨的1:24。今天在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当然持续带你掌握路况的即时讯息之外呢，要随时关心天气嘛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全台地区都有发布至少大雨特报。那么尤其呢，因为这个西南季风持续的增强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特别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剧烈降雨事件啊，这个针对呢西半部苗栗以南哈，尤其靠山区都有发布豪雨特报。那么在高雄和屏东的山区特别是重中之重啊，甚至还会有这个大豪雨的这个状况产生哦。也就因此呢哈，今天部分地区已经是预警停班停课了，在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县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还有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屏东也有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另外呢，在屏东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今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哈。以上地区朋友呢希望今天这个照顾好家园。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今天仍然要上班上课哈，或者是你本身这个符合今天得上班上课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是嘛哈，对不对？出门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行车安全了哈。这个随时留意这个可能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像是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目前呢这个台20093便道台20线的这个宝来二桥到桃园。

区公所的路段，以及台290十一线的变道，这里从纳马下到五里埔的路段，以及台27线从中兴到大金的路段，这里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提醒您，尤其在山区呢，是容易出现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因为雨可能会下一个多礼拜哈，所以呢，这一个多礼拜，拜托啊，就不要贸然的上山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带来这首《达拉崩吧》。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

0: 可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路况有更新的好消息啊，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湖尾呢，内侧车道原本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其他有部分的施工，就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今天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哈，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前几天呢，一勋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讨论啊。啊，有网友问说，诶，下雨天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喜欢穿布鞋而不是穿拖鞋，感觉比较方便呢？啊，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下雨天哈，啊，还是穿正常的鞋子，布鞋出门似乎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啊？拖鞋呢，如果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哈，啊，如果这个掉了啊，或者是雨很大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脚，对不对？但不知道啊，对你而言啊，因为这个不论穿什么鞋子好像脚都会湿掉，对不对？你是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啊，但夜间工作好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穿非常非常正式的啊，什么皮鞋啊，一定要穿皮鞋出门啊。其实开车啊，主要还是穿对于你的脚而言舒适的鞋子出门，对吧？啊，不过像这几天哈，这个礼拜呢下雨天啊，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如果对的话呢，不但可以舒适，甚至还会在雨中行走会比较安全。

鞋子呢，诉求是希望可以保护脚步，更利于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鞋子可能不同的鞋款、外观设计，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用途当中，有这个强项或者是弱项。比方说，你有注意过你的鞋纹吗？这个有专家指出，鞋纹事实上是分为开放式还有封闭式的鞋纹哦。有些鞋款呢，这个大多的鞋纹是刻在里面，然后呢靠近鞋缘

处哈，却没有斜纹啊，像是被框住了一样，这样子就是封闭式的斜纹啊。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斜纹呢，经过低洼水这个积水的地方哈，没有办法透过斜纹把水排出去，会积留在你的斜纹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防滑喽啊。那么经过践踏之后的水和斜纹就会形成一个平面，降低防滑的效果。所以建议呢，选择开放式的斜纹。开放式的斜纹特征就是斜纹会直接延伸到鞋底的边缘，它不会好像外面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框哈，把整个斜纹都给收编起来，这样子水呢就可以顺利的排出。检查一下你的鞋子啊，现在在穿的鞋子斜纹呢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呢？

另外呢，这个鞋纹的深浅事实上也有用意的哈。比方说呢，慢跑鞋底的这个勾纹呢，可能会比长跑鞋的鞋纹还要来得浅，还要来得深。哎，为什么呢？因为鞋纹浅表示摩擦力比较低，可以让跑者比较省力啊。慢跑的话呢，鞋纹可能会需要，但是呢，长跑啊，因为需要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动非常的长时间，对不对？所以鞋纹可能会稍微浅一点。所以也就说哈，其实呢，你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事实上不是非常建议这个穿跑鞋，因为跑鞋的鞋纹比较浅，鞋纹比较浅呢，排水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啊。球鞋呢，在一般前掌区可能都会有圆圈形的鞋纹，在需要急停刹车的时候会更好用。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注意鞋纹的深浅，鞋纹太浅的就比较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另外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鞋子的鞋纹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啊？其实非常的好分辨了哈啊，主要呢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条纹为主的哈，就是纵向的；主要的呢是这个左右的条纹为主，那当然就是横向的了啊。这个人呢步伐一定都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对吧？啊，所以呢你的鞋纹呢，事实上如果是纵向的话，是这个比较不利于防滑的哟啊，因为呢这样子就会减少摩擦力。如果你的鞋纹呢是横向的啊，那因为你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鞋纹是横的啊，这样子刚刚好和你要行走的方向呈90度垂直啊，会起到一个摩擦这个止滑的作用。所以呢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适合穿的这个鞋子鞋纹注意一下，以横向的鞋纹为主。

所以下雨天要让自己呢哈、啊，在这个外面行走的时候比较安全，比较止滑。哎，挑选的这个鞋子，光鞋纹事实上就有非常大的学问，对不对？啊，避免封闭式的鞋纹啊，这个看一下鞋纹的深和浅，尽量挑鞋纹比较深的鞋子来这个行走来穿着啊哈。然后呢，鞋纹尽量挑选横向的鞋纹。不过呢，啊，你这个鞋纹符合了啊，这个下雨天这个行走起来比较安全，但有可能它还是透气啊，那么相对水就很容易渗进去你的鞋子里面，对吧？但其实就算啊，在这个暴雨天哈、啊，你的鞋子呢都已经够防水了，还是有可能透过袜子啦，还有这个脚和这个鞋子的缝隙，水就这样子渗进去，鞋子还是有可能从外面湿到里面。所以这几天呢，啊，你可能忙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双鞋子，但每天都在下雨，每天穿不同的鞋子出去呢，鞋子都从里湿到外，到后来鞋柜里面都是一堆湿掉的鞋子。明天到底要穿哪一双鞋子呢？每一双鞋子都臭掉了，都湿掉了，好像得赶快把它弄干。

哎，那你如果拿起吹风机直接把鞋子吹干，すみません，这样可能不好哦。啊，尤其鞋子皮革的材质呢，长时间受到高温热风，容易干裂、硬化、变形，这样子反而会缩短鞋子的寿命，也可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度。哎，也许会因此更不防水啊。那么要怎么样把鞋子弄干呢？其实做法相当的简单啊，你只要把家中现有的像报纸啦、白报纸啦，或者是印印纸啦、或者是家中这个可能可以拿来容易吸水的这个纸类哈、塞满整双鞋子，就好像你把鞋子这个新的鞋子买回来的时候，鞋子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纸，对不对啊？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塞满鞋子，然后呢这个放着，让鞋内的水分和湿气快速被吸附带。走，这样子就能够帮助鞋子更快的恢复干燥。不过呢，想要让鞋子的鞋干的效果更快更明显，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了哈。第一个呢，纸张尽量塞满鞋内的空间，当然也不要让这个鞋子爆出来了哈。就是说让这个纸呢可以紧贴你的这个鞋子的内壁，让吸湿的效果更佳，避免鞋型变形了哈。那么纸张吸水之后就会变得潮湿柔软，你发现这个纸呢已经变软了变湿了哈，你要记得把它拿出来更换新的纸张，持续吸收水汽。另外呢这个你的拿来吸水的这个纸质哈也非常的重要，像是亮面的广告纸呢吸水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不建议作为干鞋的材料使用啊。你可以如果你是白色的鞋子呢，就避免使用报纸这个油墨可能会让你的鞋子染色，除非你希望让这个鞋子呢变得多彩缤纷五彩亮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哈。这个下雨天所选用让你比较安全行走的鞋子有学问如果这个下雨天鞋子湿了，如何让鞋子赶快干，多准备一些吸水然后不需要用的纸这个塞在鞋子里面才能够让这个鞋子每一天都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啊。讲一讲呢，后来发现还是穿凉鞋好了，是这样吗？来自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

在刚刚听到施文斌的歌曲《十七号公路》，然后现在听到来自屁雅吴贝雅的《给人路两段》，基隆路二段，基隆路很长一条啊、不知道，这个基隆路应该不是各个县市都有的，对不对？应该各个县市都有的一些什么中正路、中山路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3。好，刚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来自欧巴雄七这首歌曲《重新录一段》。

我爸上星这条歌中心路一段时间是1:57。啊，在这一节呢，啊，听到了一些跟路有关的歌。待会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听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没有那么多路了了哈，需要歌手们继续写下去啊。来自魏如萱这首《好友》，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用在内侧车道。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省道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西向的14.3到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这里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最后在台六十四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啊，这里路侧的设备保养工程是让内侧车道不能通行哦，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小心闪避，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0: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9: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0: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9: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3: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防弹少年团 BTS 这首 Boy With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事故呢，原本有国道一号北上的 173.1 公里过大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可是在台二线双向的 120.5 公里啊，这里也是有产生事故哦，而且说因此造成了双向都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清淤的抢修作业。还有新北环快双向呢，有移动性的直升清除清淤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哈，这里移动性的施工看清楚施工的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ive. 来自 Lady Gaga 这首 Run Away。I'm feeling fab, I'm feeling free, I feel exceptionally made.

0: 会。
1: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2: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2: 我知道，
3: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看起来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在下雨的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雨量啊，在这个西半部苗栗以南呢，都是下雨的状态啊。但是在北部马西港况，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个时雨量也是大概有10到15毫米哈。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云林嘉义彰化目前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可能会到凌晨3点多。但事实上呢这个整个西半部尤其在苗栗以南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甚至是更高一个规模的大豪雨的讯息哈。所以就因此呢，今天夜间开车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的确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 173.1 公里，过大雅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是排除了，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呢，外侧路间也有自撞车，发生意外了哈，而且它是逆向停放在

边，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这个首先呢，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啊、要持续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到底要小心什么，对吧？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启头灯啊，这个在夜晚本来就应该要开启头灯了哈，不仅是为了看清路况，更是希望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楚辨识你的位置。我们一般呢使用近光灯啊，下雨下得很大，你可以多加开雾灯来补足照明。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哈，这个跟车距离呢必须要这个拉长到平常的 1.5 到 2 倍，拜托跟车距离不要太近啊，以防发生这个意外，或是这个遇到积水等等的哈，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应。然后呢温和的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急刹车或是剧烈的转动方向盘，以免呢车辆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失控打滑。下雨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会有积水，所以会有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车速如果过快行经积水路面，真的会因此失去抓地力哦。所以千万不要踩急踩刹车或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的松开油门，不要紧张啊，还是要紧握方向盘，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尽量避开积水淹水的地段，尤其呢遇到像是地下道啊，这个如果呢有这个积水，应该也会有这个警示，避免让你进去了哈，绝对不要强行通过，以免抛锚或者是引擎积水。最后呢远离大型车啊，大型车的这个轮胎呢溅起的大量水花也会遮蔽你的行车视线，对不对啊？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大型车可能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功效行车当中避免紧跟大型车后方，或者是紧跟其他车辆后方，拢赶快啦哈。那么当然呢下雨啊这个行车最重要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和胎压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轮胎的胎沟槽内的磨耗指示点如果没有平齐这个充足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轮胎的胎纹已经深度不足了哈，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另外呢充足的胎压也是排水防止打滑这个很重要关键，下雨你一定会使用到雨刷，对吧？所以呢，确认雨刷的胶条能够这个贴合你的这个车窗玻璃面，这非常的重要，才能够有效的刷除雨水，对吧？这个行前呢也可以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玻璃进行除油确认呢这个冷气除雾功能正常，这样子呢在这个下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尽量清晰的视线专心的观看前方道路状况。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细节，你是否都有注意呢？

下雨天行车，夜间开车真的是辛苦了哈。交通部呢近日发行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啊，办理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啊，加码了，包括还有公路的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的航空票价平稳措施，这些都在延长3个月，合计呢会有6个月。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以这个计程车为例啊。为了减轻司机的油价负担啊，原本每部车补助油价6000块啊，在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5月20号上路开始申请，申请的期限原本到8月31号啊，现在呢加码9000块，每部车最高可以补助1.5万元，补助的方式还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折抵的油量就变多了，申请的期限呢也延长。可是呢有蛮多的这个问奖宾友哈，其实已经完成申请了，对不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其实到6月5号已经有接近3000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登记的情形蛮踊跃的，已经超过80%。问奖宾友一定会问哈，我已经登记完了，我还要再登记吗？这个预计呢6月16号之前完成补助就可以直接入账。那么这个没有完成，就是说这个9000块的补助额度会直接加码，这个补助在你原本这个登记的这账户当中。如果没有登记的车辆呢，完成登记之后就一次取得最高1.5万元的补助额度啊，这样子的一个最新资讯提供给你了。

0: 那么相关的船舶客运部分呢，交通部也表示针对固定的航线客船办理这个海运燃油折抵折让的一个补贴，长程客船依照合约调整机制来估算，短程航程呢则依照公告油价还有基准价值的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是5块钱，这个措施呢同样由原本的3个月延长6个月。国内航线的部分呢，透过中油吸收这个航空燃油的涨幅，使得这个国内航线航空的燃油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避免触动国内的这个票价调整门槛。那么交通部呢将依行政院整体的规划编列预算来回补油价的差额，当然可能跟所有的这个苏格宾友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计程车还有公路客运的一个油价补贴，不管有没有申请的朋友呢，这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补助延长还有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
1: Oh bo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

0: 房借，这叫我以后怎么透？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平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发生啊，目前呢这个车辆甚至是逆向停放，面对着你的意思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已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外侧车道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台二线双向的 120.5 这里是有产生事故啊，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二号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啊，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哈、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了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美玲爱到永远。

吴美玲歌在歌唱选秀比赛出身啊，在去年呢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弯帮》啊，在今年呢也发行了一张专辑，未来希望是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能够和大家见面啊。她的歌声甜美啊，但是呢又唱出满满的柔情啊。刚刚听到吴美玲的歌曲爱甲英文，时间报名啊，两点三十九分。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真的有因为下雨哈，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过北屯一呢，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追撞事故了。提醒你哈，这个除了呢，今天夜间因为下雨啊，所以事故可能会比较多，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有些路段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呢，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台20093便道从秦河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以及呢台29011线便道纳马夏到五里埔，以及台27线中兴到大金的路段，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山区哦，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那么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休园一天，事实上也提醒你哈，这个避免前往山区旅游了，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呢，这个降雨的状况持续，安全第一。来自李心洁，我永远相信。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你喜欢下雨天吗？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这个省道上面，夜间仍然有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都要麻烦您呢，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

稍早听到光走的歌曲《昨晚梦到的》，接着听到宋博伟《醒来想和你说说话》。2:56，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听这首对唱歌曲，是侯湘婷和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深夜开车持续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0: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外侧路前有自撞车意外，那么目前呢，车子是逆向停放在路间，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国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这里因为有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了啊，大概是在大理火车站前后的路段，要麻烦你呢提前目前现场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麻烦你经过时这个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台74线在西行的12公里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那么内侧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啊，要麻烦提前改道，以及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

峰，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分别在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了，改道请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9: 一路畅行。
8: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9: 量力而行。
8: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9: 祸不单行。
8: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9: 行不得也。
8: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9: 我行我素。
8: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9: 言出必行。
8: 哇，你哪会这厉害？
9: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8: 哦，收听警广，
9: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0: 大家好，我是德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

来自赖慧如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半夜开车一定爱互人看到你的光哈啊，就是你的大头灯。尤其这个雨势哈还是持续不断。这个不论是北中南都是有下雨，所以你的大灯非常的重要。这个尤其呢在桃园新竹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可能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四点哦。稍早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原本是在中部区域了，现在慢慢的有往北移的趋势哈，雨势很大很急很粗，就这个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咯。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听到跨丢更的日记，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也跟光有关的歌，郭庭云的歌曲《有光的

郭婷云这条歌有更的时阵，夜间工作和白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这个夜间没有光，所以夜间的工作朋友好像变成了夜行性动物，对不对啊？夜行性动物可能会畏光，但是我想这个人的本性应该都还是向光的，对不对？还是会这个需要光明，光明的照耀才能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滋润。可是呢，这个夜间工作常常需要在白天休息或者是作息混乱，那么你有常常在白天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人群，这个光呢可以是物理的光线，太阳光、日光，白天的各种光啊，或者是让各种不一样开心的光线照进你的内心吗？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匝道之间呢，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呢，原本说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排除，可是事故好像还没接获排除哈，这个内侧车道好像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夜间还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匝道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么东向继续走哦，4到5.5公里过了大竹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据在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凡奇，不该相遇的时候。

状态就要休息了哈，尤其夜间开车，各地下着雨呢，非常需要精神，累了啊，或者是好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建议你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今天呢，啊，这个各地下着大雨呀，啊，拜托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邵雨薇这首歌曲 Just Do What I Want。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嗯，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2: 没错，
1: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2: 我有说错吗？
1: 嗯，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2: 没错，
1: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2: 没错，
1: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2: 没错啦，
1: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2: 0800286586。
0: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2: 没错没错，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0: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

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都为五里斗后嘞啊，这个西半部都在下雨了哈，连这个东半部呢，事实上在宜兰花莲还有部分台东的山区马西乌斗后，而且看起来这个雨区越来越扩大了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和新竹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啊，这个重点的这个中部以北呢啊，现在也开始是越来越大的雨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了哈啊，这个蓝雨绿岛、恒春半岛部分的台南、高雄海边，还有在台中的这个沿海区域，还有离岛的马祖和澎湖呢啊，也都会受到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路段朋友们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啊！看着我这个进录音间2小时半哈，看着这个雨势呢，从1点多一直到现在呢，似乎是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下的这个雨势似乎是越来越大之外啊，这个的确是跟中央气象署原本的预测哈，今天和明天呢，是这个礼拜降雨的最高峰啊，全台都必须要严加戒备了哈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地区啊哈，因为这个预计24小时的这个雨势是破表了，所以呢有停班停课，在台中和平区、南投的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还有桃园区啊，最后在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乡、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还有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其他地区朋友们哈，随时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哦。那么星期四呢哈，这个锋面短暂南移，北台湾会有一小段降雨空档，但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这雨势可能会获得比较小啊，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休息区域。可是呢到了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呢啊，这个锋面会回马枪往北回来，这个降雨呢再度大笼罩，所以呢啊，一直到端午节之前，事实上都不能掉以轻心了。徐伟翔这首歌曲《没开成的花》。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为什么没开成呢？因为被雨水打落了啊。3:41，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哦，这里说路肩有多个纸箱掉落呢，哈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待爸妈是五楼后了啊，所以呢这个路上有掉落物，一定要这个小心注意了哈，不要分心开车。啊，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台北市其他的路况呢，在麦帅一桥往内湖内侧车道有既有的管架安装作业啊，以及呢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机车道进行清淤抢修施工，新北环快双向也有这个清淤抢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双向外侧的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毕书尽，幸福无关。

0: 报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3: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金超广播电台，总是看总选美。
4: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可是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 120.5 公里哦，这里在这个大溪派出所之前啊，还是有稍早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原本是双向都受到影响，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单线可以通行了，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形式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指挥，小心的通过。 You are so be 再一组再一点就好。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约翰·兰农》，很明显致敬披头士了哈。3:57，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刚刚是约翰·兰农，最后送给你这是约翰·舒米，谁的名字呢？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这首歌曲是舒米恩唱的，轻快的歌曲啊，陪伴你一天接近清晨了哈。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这个要注意用路安全哦。那么希望就算今天是下雨天啊，你仍然可以一路健康平安愉快了哈，平安最重要了哈。那么明天的凌晨1:00，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稍早事故呢，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安全。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的出口路间有很多的纸箱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东向在4到5.5公里过大竹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有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这是豪雨等级以上的情况哈。

哦，黄小虎的版本港都雅物，港都可以讲是给人港，买当公隔熊港对吧？哈，好，今麦会共演是隔熊，哇，昨天那个雨量累积也是很惊人。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那个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累计的雨量哦，有超过165毫米以上哈。但是全台从昨天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不是在高雄哦，是在云林的北港诶，230毫米。然后台北士林阳明山这边有178毫米呀、啊、哇不中齁、哦。啊今晚很出席那个下雨比较明显的点齁、哦、是在云林哦，云林齁、哦、刺桐这里，然后嘉义阿里山乡，然后桃园苗栗县齁、哦、云林县局部地区齁、哦、现在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这就爱注意啊、哦。好 ,4:13。那目前在台二线双向 120.5 公里齁、哦、这边有一起事故，然后呢说是现在是可以单线双向

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台二线在 120.5 公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将近30年前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怎么还是可以保持那么好？真的好厉害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敖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4:19了，台北市建国高教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散落，注意解。然后在台二线目前在 120.5 公里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单线双向通行，马丘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古达威内，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是国五，国五的话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0-1933。

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睡到真像在我金金看每天努力都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哦，给阿能诶，挂起 Happy 问讲讲瓜，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总是有的人吼、哦、爱出门，就剩三更没半对吧？哇靠，透风了吼、哦，你嘛是爱出门哈、哦，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守护家人哈、哦，重点是咱平安吼、哦，这个就可以去追寻一些幸福。四点二十五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哦？国一的话。注意一下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呢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施工封闭哈，小心啊，台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哦。看到台二线原本双向 120.5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散落物也在清理当中，事故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啊哈。好，然后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大卡抓熊啊让李家齁注意起来哦。刚刚是出门为你打拼，接下来说只为你歌唱。哦，如果这个可以哦，这歌声这么赞，安德烈波切利。

来4:31咯，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现在说这个散落物因为还在清理当中，所以来到这边还是要注意啦哈，还在清理事故的散落物。这是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赛季拜托拜托哈。国道上目前的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施工封闭，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哈。国二是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封闭，还有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有在施工，然后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希望让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来自原子少年海梦联盟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37啊！哎呀，这个时间等爱困的时阵，把酒杯唔通拎起哈，有的地方还在下雨嘞，啊，请大家要撑起来啊！

0: 哦，尚荣的歌曲《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双向 120.5 公里哈，这边还在处理散落物哦，依然要留意。然后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南下 47.1 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一南下 47.1 公里桃园前，外线要小心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

以雨量图来看，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主要在云林刺桐乡，这边雨势还比较明显，然后阿里山乡，嘉义县阿里山乡，再来就是桃园跟苗栗好几个乡镇都要注意哈。好，然后在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秋，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一个

0: 很有名的这个海滩啊，就是有名因为风景很漂亮嘛。那在夏天里面啊，来到海边，你就期待你会看到湛蓝的大海。但是在6月6号的时候，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在这边呢出现了一大片粉红色的，在沙滩上有上粉红色的，也许你看觉得这个海怎么会被染色了呢？因为太离奇了，大家不懂为什么，虽然那个粉红色粉得很漂亮啦，但他们通报给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然后呢他们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以后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呢其实这些粉红色的来源来自一大群的粉红海参，更准确的说它的名字叫粉红刺海参。好，所以呢他们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而且都是活的粉红刺海参，那个颜色洗下我告诉你啦，但是专家就说叫大家千万不要碰，因为呢他们本身呢皮肤表面有覆盖那个小小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棘刺，颜色会因为它体型差异，然后呢呈现是从亮粉到红橙色不等，哇，重点是研究人员非常讶异，说他们都被海浪这样打上来了，竟然全部都还活着，哇，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况且虽然我告诉你，但是呢他们就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摸，因为它会释放防御毒素，况且来虽然千万不要被碰了，你好
1: 小妞，要上我车吗？

哦，周杰伦跟他宝贝儿子好一起合唱这个歌曲叫《粉色海洋》。如果你真的眼前那一片还是粉红色的，你敢不敢下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出现很多这些粉红刺海神。好，上来西班子乐团，但我们这边比较台湾的海了，海红咸咸。

哦，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有时候那个咸咸的海风那种味道哈，那也是一种对乡土非常熟悉的记忆哈。真的，很多人现在喜欢在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哈。有时候就觉得跟那个 window shopping 一样哈，就是有点隔靴搔痒诶，尴尬。因为在美丽的风景，除了说视觉上，还有听觉上，哦，这在影片上都可以，但是最困难就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个。

闻到哈，那个嗅觉还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哈，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虽然看鸦片小告诉你哈，不过淡薄啊无菜感觉。好，4: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哦，外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的事故。而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这边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散落物还没有清理完毕哈。所以这个散落物还在排除当中，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47.1公里，桃园前务必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还有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都有工程。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以及东向过大竹外二线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受到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很多地方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等级以上。哇，所以啦，平常记得洗干，如果原本有要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我看如果能够尽量避开，麦克干多少好小鼠娘。然后中央气象署现在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现在有大雷雨的情况哈，所以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啊。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会想要去流浪的感觉齁。好，奇遇的歌声一开口就是经典，就是回忆啊。5:09咯。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通报，也有一起事故，也是自撞齁。在国一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要留意。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 47.1 公里桃园前，是在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齁。赛及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前外线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有另外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是在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淡水的南瓜哦，向来有它的口碑。那每一年五六月是栗子南瓜的盛产期。在淡水这边南瓜种植面积2012年7公顷，然后到去年已经成长到72公顷，哇，超过10倍呢哈。然后呢，在6月12号的时候，淡水金色海岸这边有年度重头戏，那就是全国的大南瓜比赛。这个淡水的大南瓜比赛有分重量组、创意组还有品质评鉴组。好，大家比较明显的一看就知道那个谁比较大颗，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哇，有时候看到那个南瓜不只是品种啦，还有栽种的技术。难怪以前的童话故事是用南瓜做马车，那个有的南瓜大到真的给它挖空可以变成马车那样。我不知道今年淡水的南瓜可以长到多大了。

好，我一家鱼搜寻为关键甜蜜的情歌，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忙王阿良。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有起事故在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说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但是现在有看到讯息说有翻覆的事故，诶，占用在中内侧哈，是追撞以后翻覆，还是可能最新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重点是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的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高架南下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也有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有一些地方还是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或者呢先前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路面非常湿滑。那在过去这个一两个小时里面哈，很多起都是属于自撞的事故，请驾驶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台14甲西行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枯木还有竹子散落了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好，这是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5:26了，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事故点，特别是国三北上52.6公里哈。好，那个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是小货车自撞，然后翻覆了，然后后面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哈，所以等于是两个情况哦。来告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国三在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除了留意有翻覆事故，然后还有追撞的情形，所以那目前占用是在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以及国一高架也刚通报的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哈，这边呢外线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一是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也是同样情形哦，小心哦。

来，现在在台湾哦，各地农会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各地农会都会呢想办法去开发出在地特色的食品商品啊，然后走团购这些销售通路。哇，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的明星商品。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北门区农会在地，因为北门这边盐地嘛，海丰嘛，哈，然后还盛产这个红葱头哦。然后呢，北门农会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推广的活动哦。然后呢，其中就推出了他们把红葱头融入在玉米的脆粒当中，然后说会有类似烤玉米的香气啦。哎呀，说红葱头跟玉米五告素培，

那在年初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试水温熊维告齁大受好评，哇，所以现在他们有这个明星商品哦，所以你有空可以逛逛那个全台湾各地农会哦，都有很多都有发展出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好，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天雨路滑哈，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大雨，然后有一些是大雨过后地面非常非常湿滑。现在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哦。哦，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务必留意安全呐。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北上52.6公里，好，这边呢，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两个情况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结果呢说后方呢又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线哈。所以现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内二线外线都要注意哦。然后先前是说小货车翻覆是占用在中内线，所以等于来到这个点，目前有好几线车道受到影响哈。赛迪拜托拜托。而且现在因为在桃园这边哈，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哈，车子一定爱注意哦。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一的南下87.6公里竹北前，留意外路间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阳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好，有心得都快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明先生加上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散散步》，5:36，套餐的时候最适合，真的是很适合散步，没那么热，但是要注意啦，有一些地方还下的大雨，而且是大雷雨，特别是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要注意啊。好，台九县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台九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哦，落石散落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好，然后国一南下在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OK， 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有自撞车，好，一个在国一，一个在国一高架哈。然后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轮框 ，Lena King 那里家哈，到底从哪边掉下来的？好，注意一下掉落物啦。而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北上52.6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这边哈，那过了莺歌系统要注意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因为呢两个情况，一个是小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上来了，所以呢现在看到是内二线外线、还有中线好几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来告家把朱金亚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在及时的雨量哦，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苗栗后龙、通霄、桃园的龟山、杨梅，还有新竹的香山哈，等于主要就是苗栗、新竹还有新北市好几个地区，现在呢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尤其刚刚讲国三过莺歌系统，现场又有事故，又有好几线车道，然后又在下雨哈。后方来车一定要把酒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哦，设计哈，一定要小心。这个有时候夏天来的这个雨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暴烈哈、然后熊熊登掉的多后，然后钱包有一些状况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都会当车就平安哈。

0: 这吴贝雅牵手去分手，这么的欢乐轻松的对待分手，这也是蛮好的心理素质啦哈。有时候放过对方反而是帮了他。
1: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用社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起自撞事故了。来，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有自撞车，然后国三北上关西入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了边坡，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北上 52.6 公里再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哦，所以呢中内侧外线好几线车道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北上 46.7 公里过桃园哦，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再来，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一高架哦，两个点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还有在南下 42.7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让你加哈。台九线双向 34.1 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在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高温潮湿的夏天，有时候难免真的就会被蚊虫叮咬。哎呀，尤其夏天的班啊，我够够难玩的哈。但是呢，通常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痒，对不对？很多人忍不住就想要去抓痒，但是哦，你被蚊子咬以后，你越抓越痒，而且会越肿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医学专家分享，所以有一个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止痒，而且对你不会有伤害哈。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医生啊、专家就跟你讲哈，你被蚊子咬了不要去抓，为什么？因为你抓它的话引发发炎哈，让情况恶化哈。所以呢，那不要抓那怎么办？又好痒啊，改用两根手指头在被叮咬的地方轻轻的搓揉，轻轻的揉它就好，轻轻的揉。不是用抓的哦，是轻轻的揉。说这样，你只要被叮咬的部位轻柔的搓揉几下，那个瘙痒感，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而且重点是，这种方式不会造成你皮肤发炎哈，不会让它变得更加红肿啊。说这种动作啊，我们用手指轻轻的去揉被叮咬处跟它周遭的时候，这个动作在大脑里面会产生一种讯号，叫反向讯号。这个讯号会直接压制原本你觉得很痒的这种讯号，等于半路把那个痒的感觉拦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痒，就不会想去抓它哈。哇，这真的很酷哎哈！下回你试看看哈。那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哈，不是直接抓它，而是呢用两根手指头轻柔的去揉它。揉个几秒就可以啦。

0: 太幽了，走。
1: 哦，长得跟蚊子有点像的九孔，叫大女孩唱的叫《蚊子歌》。5:52了。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些地方累积的雨量也是相当多哈，天雨路滑，出入注意安全。来，国三现在又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另外，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边坡的情况哈。还有国三的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的情况哦，影响到中内线还有外线好几线车道都爱注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话，北上在46.7公里过桃园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哦，南下则是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有自撞事故，还有也在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高架哦，在南下的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线有自撞事故，而在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这边内线有轮框哈，所以自撞事故跟轮框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哈，都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这边务必留意耶。还有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肩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九线双向34.1

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树枝散落了，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老的呀，拢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

0: 案，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车哦。也在国一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自撞的情形哦。再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再过桃园内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自撞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掉落了。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哈，中内线外侧好几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另外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后滑进边坡情况已经排除。再来在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哦，这边呢是北一路七段有落石散落，台74甲南下10公里花坛路段机车道的路树倒塌了，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对桃园、新竹县市、苗栗还有台中市哈，这几个县市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啊。今天的水汽真的很多，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哈，尤其是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以上的情况哦。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哈，像云林北港这边已经累积到240毫米了，台北的阳明山这边也有214毫米哈，新北汐止，还有万里，高雄甲仙，好，还有六龟这边哈，雨量都超过160毫米以上了啊，所以今天呢、啊。真的哈，如果原本是要去爬山的朋友，真的要避开哈。这热多后又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不太适合山区的活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8。然后中部是29，南部今天上高也是29度、然后东部也一样哦，离岛大家的平均高温主要最多就到29度啊。

哦，跟现在的天气刚好相反，这首歌叫成为你的晴天。不要紧，我靠到后对吧，我可以是你的晴天。重点是我们心情要放轻松，然后面对前方的情况，目睭来背后金嘛。六点十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竹北前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而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同样情形，这在国一哈。然后呢在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小货车翻覆，而且后方还有来车追撞的情况，影响到好几线车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6:17喽，尽管我是雅玲。好，又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哦。原本国一南下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有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自撞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的轮框，这三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啦。阿姆哥国一哦，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自撞，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内线要小心哈。而国三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车停在这里，以及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哦，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更多好几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先前有小货车翻覆，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影响到好几线车道，一直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好，来到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把住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台九线双向在34.1到34.2公里北一路七段有落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进入、哦、夏天这么常下雨，好可多啊！雨伞的使用率增加，但坏掉的雨伞也不少。啊，重点是坏掉雨伞，你到底要丢垃圾车还是回收车？要看你雨伞的材质哈、哦。雨伞是金属、塑胶、布料组合的复合型材质，所以要先把它拆解以后分类，再交由回收系统处理。那其中金属的伞骨是可以回收，可是哦，

伞布还有塑胶伞柄是一般垃圾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哈，就是你要去丢这个雨伞之前，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县市他们对于这个雨伞的一种分类方式哈。还有桃园环保局特别提醒，因为这个金属骨架还有塑胶伞柄、防水伞布不同材质，如果没有拆解就给它丢入垃圾车，增加清洁队作业负担，重点是有可能损坏呢垃圾车跟焚化炉的设备哈，注意起来哦。

这是王俊杰阿杰请为挂客阿妈以后上去几堆灰，觉得好温暖很美哈，进来都有听阿孙的心情啊。哦，6:25哦，台88线最新通报哈，台88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哎。而国一北上8.6公里过汐止也是自撞的情形，占用外侧跟路肩哈。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桃园的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也在国一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国三的话，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中外线哈。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哈，这个先前呢两个情况哈，一个是小货车翻覆，然后又有后方来车刹车不及又追撞了，影响到好几线的车道。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哈，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7段有落石出现，注意检查。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州还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因为在这几个县市哈，雨下的比较大哈，所以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哦，事故点真的不少哈。来，国三现在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有自撞事故。还有在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特别留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好几线车道哈都被影响到了，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情况，再来是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在北宜路七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哦，以目前其实的雨量来看哈，苗栗通宵苑里、苗栗市、基隆的七堵、云林的台西哈、桃园新屋、杨梅、高雄嘎丁啊。这边要注意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3: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

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哈。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房子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房子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哈。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

0: 表示他自己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呢、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0: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2: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6:40了，今天这个清晨路况真的很多很多，你把酒都背好金吗？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啊。然后呢，在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事故站。

0: 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停在这边。国三的话，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再来是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线通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哈，小心啊。那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巴德路有一辆货柜车冒烟，现在呢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在国时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金鬼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7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2度。马祖南干机场、北干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3了，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包括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哦。所以因为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到好几个县市，那这个相关的路况哈，给大家记得灾气哈，好多都是自撞的情形哦。天雨路滑，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拜托。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这个已经排除了。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而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浅内线有掉落物哈。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的外线有自撞车停在这边。而新北市林口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巴德路，这边有货柜车冒烟哈，消防单位在处理当中。国一现在在南下120公里头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20公里头前要特别注意中外线的事故哦。而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这个也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再来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哦。国三北上 52.6 公里莺歌系统前事故持续处理，目前这边是开放外线通行哦。然后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

听到这个灾气哈，除了要注意下雨的情况，还要留意这个事故特别多哈，真的要提高警觉哦，把酒杯唔通拎起哦，拜托拜托。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

哦，邰正宵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你说你要出门，然后外面那个雨下的好像小朋友那个发脾气一样，就是要下雨，只能自我安慰了，没关系，说遇水则发，对吧？好的，路短。

你可能有财运哦。还有这个下雨在为你加油哈、哦。好，请家人把计划背后金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哦，这是重点。两点五十分哦。来，现在国一北上在 39.5 公里，过林口一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这是国一北上 39.5 公里，过林口一，外线要注意。还有北上 23.9 到 23.8 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大坑洞里加哈，注意。以及北上 33.8 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角锥。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以及国一的南下120公里，头前中外线要注意，也有自撞事故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投奔前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北上竹林前内线自撞情况也排除了、哦、以及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前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还是要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哈，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开放外线通行啊。好，再来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自撞车，然后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哈。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也是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天雨路滑哈。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很多很多自撞事故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外电报道，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爸爸，他呢原本是在上周六要晚上搭飞机出国去，结果他出发前前天晚上他整理行李啊，诶，护照也一定要带对不对，他就把护照拿起来看，赫然发现他的护照竟然被他们家的小朋友当成免费的涂鸦本啊，绘本你知道吗，他把他老爸的那个护照画的灰漏漏哈。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图，哇，他抱着一线希望，这位爸爸赶紧呢就是隔天到那个移民局去说，拜托拜托，可不可以、哦、这个护照能不能来得及重新发呢，那因为官方认定这个护照严重损害，他把他的各自那个区还有防伪的那个资讯那个区块通通都涂掉了、哦、所以他不但没办法出国去、哦、他还得去处理这些事情，还得要重新、哦、再去，哎呀，这个后续简直就是鲁苍苍啊。

来，现在呢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目前车流严重回堵，都已经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国三这个过莺歌系统这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先前呢，一开始是那个小货车哈、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又有小客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上来了，所以这个事故其实一直都努力在处理当中。那从先前影响到好几线车道，到现在呢是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即便有开放外线通行哦，现在这个车流比较多，所以已经有严重回堵，都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哈。拜托，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边哈，那要多一些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先调整动线，尽量先避开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个事故点啊。还有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要注意两台车事故，这也刚通报不久哈。目前其实在国三国一、都有一些事故点。那国一的话，南下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也有自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哦。然后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待会七点还会分享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的行列，重点是希望大家当出的平安啊哈。有的地方雨真的下得很大很猛，有的地方呢是天雨路滑，就算没有下雨哦，希望大家尽量安全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

0: 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在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而在国一的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有大坑洞，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三角锥浪里加。再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以及北上靠近桃园外线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但是呢，在几分钟前就通报了车流严重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啊，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哦。也在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原本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蔬果散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况。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1: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2: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去啊？
1: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2: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去啊？
1: 查甫人吼，卖春一个嘴啦，无来再去嫌做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2: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1: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徛伫路边？
2: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3: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予车弄着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2: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警广早班机。

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9号，星期二。哇，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雨真的下得蛮大的，蛮密的哦。那今天一整天哦，大概都是这样的天气哦。而且不管你身在台湾各处各县市哦，那气象署呢一次呢发布了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豪雨特报，大规模或剧烈豪雨特报啊，你这样听起来就知道涵盖全台湾整个范围哈。所以呢，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啊、雨备啊，有雨伞啊或者雨衣，就把它备着或穿起来。早上恩兰出门的时候哈，那因为清晨的时候，所以这个路上的车不多哈，不多，但就还是有一些赶口狼哈，也需要这么早出门的。那我就看到旁边哈就有那个机车骑士，然后我在转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路口的转弯的时候，它有这个左转灯，然后我们就左转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 T 字形路口，所以呢就是机车就不用二段式哈，它那个左转灯就跟着我们一起转这样子，但是呢。那个机车是在这个最外线，而且呢我们转过去就要上桥了，但他转过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快要骑到内线了耶，有点可怕哦。因为那个内线是车子在走的，机车是要走外线，而且他上桥之后也是有他的专用道在外线车道那样子。对，我就赶快再换一个车道，离他远一点点，因为我怕下雨天哦，他万一一个不小心打滑了，等一下倒了哦，这很危险。所以就是我想说，其实我以前那个刚毕业的时候，那么前面好几年哦，也都是骑机车这个上下班哦，所以很能够理解说机车骑士的辛苦跟不方便，尤其现在下雨天的时候哦。那我们这个开车族的话，就是多一分体谅，尤其在这种啊这么大的雨天的时候哦，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哦，但如果这个道路已经很拥挤很满了哦，各种车辆大小车辆你也没得闪的话，那你就顺顺的从他旁边开过去。但如果说你现在开的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少的话可能有三线道的话，那机车如果在这个最外线，那你如果是在中线就离他比较近，对不对？那你可以骑到开到内线来就是离他远一点点，这样子你安全他也安全，尤其呢要经过大水洼的时候，你看前面有一滩水，我们开车都会闪，因为那个车子开过去车子会飘嘛，那个轮胎会容易打滑，对不对？那样子，那你就算没有变换这个车道的话那你就开慢一点过去，因为有时候太快高轨那个水就喷得很大，对不对？那个水花就喷得很大，不只是机车骑士，有时候那个水花还可以溅到在那个人行道上的路人，对不对？那样子，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你被喷到的话，哇，那你一早起来那个真的那个情绪就来了，对不对？真是想说我已经准备要上班上学了结果被喷了一身湿，而且那个水可能还很脏，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麻烦一下我们驾驶朋友就是大家互相体谅一下你可以开车不会淋到雨，坐在车子里面，可是旁边还有骑机车的啦、走路的行人呐，大家就互相这个。当然有些人就是也没有乖乖的走在人行道上啦，或者是说机车骑士也有些就是赶时间那边乱钻或什么的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呢这个用路的观念要建立好，那大家呢彼此呢在这个下雨

天的时候火气不要太大，虽然说下雨天的时候还蛮容易塞车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平安顺顺的抵达是最重要的。好，那你可以听我们警广，真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最及时的路况，各地的路况送到你这边来，那你可以提前的呢掌握一下这个路况，然后看看说你的交通动线需不需要重新设计一下。好，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咯。今明两天哦，都有这个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刚刚讲到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一口气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豪雨特报、大规模或剧烈豪雨。好，我们先来看大雷雨及时讯息啊，包含的县市有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及台中市。好，这几个地方哦，再一次，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都是有大雷雨的这个即时讯息哈，就是说这段时间一直到这个哦，气象署发布的很那个给到几分几点几分哦，他预测呢这个大雷雨哦会持续到7:27。好，7:27，我们看看，拭目以待。意思是说7:27以后大雷雨就会比较好一点点了吗？当然那个有时候那个云系对流云系在发展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那个预测啦，但即便说7:27过了没有大雷雨，可能也有豪雨或者是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总之呢就要特别注意了。所以刚刚讲的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跟台中市齁，现在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至于豪雨特报发布的县市，我们来看齁，包含了这个桃园市、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地区、嘉义县地区、台南市地区、高雄市地区、屏东县地区、台东县山区，这些地方是发布了豪雨特报。豪雨特报，好，再来呢，也有一些地方哈，有这个大规模的或剧烈的豪雨哈，大规模或剧烈的豪雨哈，这个部分，那这个呢，它就不是给县市了哈，这个几乎全台就是笼罩在这个刚刚讲说滞留锋面哈，还有西南气流哦，就被笼罩了。所以呢，就是说今天呢一整天哈，其实都可能会有这个大规模或比较剧烈的豪雨哈，这样子就是要注意说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雷击或是阵风哈。那如果你在这个比较山区或要前往山区的话，要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呢也要注意淹水哦哈。此外呢，今天呢这个气象署又发布了强风特报，陆上强风特报，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跟连江县。好，好，这些地方呢都也有这个陆上强风，也要稍微留意了。来看一下今天的详细温度预测及降雨几率。今天呢，因为你看我刚刚讲说这个不管是豪雨啊、大雨啊、这个即时雷雨啊这些的全部都涵盖全台湾了，所以呢今天的降雨几率呢，这个在台湾本岛来讲呢都有 90% 以上，90%到100%，那几乎就是都会下雨的意思哈。只有外岛呢这个金门这边哈有大概 80% 的降雨几率，其他全台湾呢都是 90% 以上，90-100% 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温度预测了。在详细温度预测方面呢，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呢高温就略有降下来咯。今天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28度，中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29度，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29度，东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29度。今天高温都没有达到30度以上，算是比较稍微凉爽一点点。那外岛地区呢，低温22度，高温29度。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

面哦，因为这个刚刚讲受到滞留封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现在环境风场呢是转为西南风转东北风，那受到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全台的扩散条件今天是比较好的，比较佳的，所以呢这个竹苗还有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及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呢桃园以北哦，还有马祖的空气品质是普通。

好，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可能路况会比较多哦，哈，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哦，毕竟下雨天的时候呢，第一开车出门的人就多了哈，路上车子比较多。第二呢，就是说，因为雨天当中呢，视线不是太好，有时候呢，真的是能见度也不是太好哈，所以他这个开车在路上啊，或者是骑车走路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小心。我们来看到哈，国三呢，现在在北上的 52.6 公里哦，这个地方，这个52.6公里哦，北上哈，这个地方是过了莺歌系统，过了莺歌系统就要特别小心哈。这个地方哈，说有这个小货车呢，先是翻覆在这边，结果呢，后面呢有三部自小客车跟计程车哈，都来不及这个刹车就追撞上去了，所以现在这个占用了这个几乎是全线了哈，内侧两线还有外线啊，那就那个三个线道都被占住了哈。这是国三北上52.6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内线两线及外线哦，全部呢都有这个，总共是五部车的事故，就三部小客车，然后一部计程车，还有一部小货车哈，这个部分。那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现在国三北上哈，过了莺歌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因为几乎全线呢都被这个堵住了，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好，所以呢这个。刚好讲到这个事故，也提醒一下下哈，这个事故你看是有车子来不及下车哈，所以我们的那个安全车距在下雨天的时候就要再抓长一点点了哈，要不然你可能反应不及哦，或者是那个视线上真的是没有办法看到太远哈，这个部分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国一五羊高架在北上51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内侧车道哈在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留意内侧。好，我们来看看哈，那稍早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桃园入口的地方，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在这个匝道的内线哈，这个事故呢，刚刚接到排除，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的匝道哦，本来有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呢，本来在国三北上 91.5 公里的地方，这是竹林前面哈，竹林交流道之前，本来内侧车道呢也是有一部这个车子呢撞到了护栏哈，停在这个地方，那现在也是排除了，这也是国三的好消息。在北上的 91.5 的地方，竹林交流道之前的内线，这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呢是刚刚接到了排除。好，我们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哈，整个国道上面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啊，这个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啊，现在呢时速呢大概不到40哈。然后呢，过了这个机场系统呢，稍微有提升一点点哈、啊，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可以到40-50，可是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哦、啊，又再度放慢了，又只剩下20-30的车速。甚至呢，过了内地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哦，几乎是要定点了哈。这个

车子呢真的非常的多。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呢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才可以回升到这个大概六七十的车速。好，这个部分要大家发挥耐心，不然的话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相对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至少都有这个大概七十以上的车速哈，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好，那现在再次提醒哦，这个现在哦国一呢大概从这个南下62公里的地方哦往南哦，也就是大概从这个中立开始哦一直到平镇右师这一段哦整个都是下大雨的，下大雨的哦，所以呢这一段的这个行车视线呢真的不是太好，大家要小心，那安全车距一定要抓出来哦。好，然后呢国一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孝前路这边哦，稍微放慢，稍微放慢哦，现在大概孝前路呢一直到湖口这一段时速是大概六七十，那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呢杨梅端这里时速呢大概是四五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然后到了湖口之后，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哦，时速不到四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这是中山高南下。好，那再来呢这个刚刚讲说国一哦那个下雨的路段呢是从中立呢大概到右师这边，然后呢继续往南走哦，过了 100K 之后，也就是大概新竹系统这里开始往南哦，头份啊哦这些地方一直到 250K 的地方呢现在也是在下雨当中，也要特别小心。再来国一北上的部分哦，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边哦，这一整段呢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然后呢这个国一哦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另外呢这个行车的瓶颈点是从台66这边平镇系统接过来，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哦，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稍微回升一下下呢可以到这个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内坜之后，过了内坜之后哈，一路呢一直到桃园哈这边整个大概都是不到四十的车速，过了桃园之后过了桃园之后北上哈到林口啊泰山休息站这边哈大概可以稍微突破一点点那个车速刚刚是说大概就不到四十，那过了桃园之后呢大概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哈，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比较顺畅好走的哦，所以如果你不是需要在这个中间哦这个中立内坜啊这些地方就下去的话看看要不要考虑走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南下也是顺畅的哦，而且五羊高架也是可以下那个可以接国二嘛哦，所以这个部分五羊高架可以来利用一下了。好，那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哦，国二机场支线呢今天往东哦要特别留意了，从这个南桃园到大南这一段，从南桃园到大南这一段国二机场支线哦，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哈。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不到二十，那即便过了大南之后尖英哥系统哦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可能是受到那个刚刚讲那起在英哥系统那边的那个在国三的那起事故的影响哦，整个因为它三线道都挡住了，所以呢这个国二的车子呢如果要接国三的话也下不去哦，也下不去，所以呢现在国二往东哦要接国三呢从南桃园就开始塞了，从南桃园就开始塞了哦，这个几乎要定点的一个速度。好，然后呢往西来讲呢国二是从这个国一接过来机场系统这里到大竹这一段，大竹这一段呢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那国三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哈，在北上的 52.6 公里哦，这个过了英歌系统这边哈，因为呢有这个总共五部车的事故哈，所以呢现在哦整个国三呢北上哈过了英歌之后呢就完全哦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的关系它占用了所有的线道，所有的线道都被占住了哈，所以呢现在看到国三北上哦其实呢过了大溪之后就堵住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哈，车流回堵啊，所以呢国三北上大溪呢一直到英歌系统呢一直到三英路段哦，现在呢时速都只有二三十，整个要过了三英之后呢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好，那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提前改道的可能哈，要不然的话在这边真的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车祸呢还需要点处理的时间，这是国三北上。那另外呢，国三北上哦，还有从这个嘉东到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三南下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先报北上，是因为北上的这起事故比较严重哈，不然平常我们都是先报南下再报北上，对不对？那今天因为这起事故很严重，要赶快提醒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先报这个国三北上。那现在看到国三南下来讲的话，现在南下呢是这个三一路段到莺歌系统哦。大概也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其他呢国三的桃竹路段哦，南下来讲呢算是顺畅好走的，那大家呢就要小心开车咯。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哇，这个路况报一报哈，报到了快要7:30了，呵呵，报到这个我们刚刚说哈，那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那个大雷雨的那个讯息哈，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呢发布到7:27，现在即将要7:27了，呵呵，希望雨势可以小一点点，但是我看到那个即时的这个雨区的这个图哈，看起来呢，其实那个对流还是很旺盛哈，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不会说真的马上现在7:27了，一过哇，突然雨就变小了，不太可能嘛哈。但是就是说，雨势可能会慢慢比较趋缓，但并不是说就不会下了。今天一整天哈，雨势呢都还是蛮持续的。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任贤齐的《风云决》。待会半点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桃园市苗栗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今天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五个乡、高雄五个区还有屏东八个乡停止上班上课。彰化一名毒驾男子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2: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1: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三点多发生瓦斯气爆，目前救出五人，其中三人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目前现场仍在搜救当中。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昨天侦结，检方认定他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3: 居安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三班互聘比制度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6: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

0: 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互并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期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

全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3: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回来关心路况。首先呢，看到在国道部分呢，现在在中山高哦南下来看呢，从这个桃园开始哈，就一路走红毯哦，也就是速不到40，然后到这个过了机场系统，好，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哈，这整段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而且呢过了内坜之后就更慢了哈，从内坜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哈，几乎呢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哈，整个一直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中山高南下才会比较好走一点点哦。这个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时速呢可以回升到六七十。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呢，都至少有这个60-70以上哦，甚至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可以有80-90以上的车速哦。这个部分是中山高南下哈、大概在这个杨梅之前的一个路况哈、那看起来呢，现在杨梅端这边呢也是还好哈、不管是五羊高架还是这个中山高这一段哦，这个从五羊高架接过来呢，现在呢也还好，大概时速也都还有60-70哈、但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再来要到了这个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呢速度就开始放慢了哈，大概40-50，而且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就更慢了，从湖口服务区呢到竹北这一段哦，现在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然后从竹北呢到竹科这边呢又稍微呢回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这是中山高南下。至于中山高北上来看呢，从这个头份哦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现在呢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而且这段现在呢这个持续在大雨当中哦，视线比较差一点哦，就是从这个新竹系统往南哦到头份啊哦，一直到 250K 的地方都是呢有这个比较大的雨势，所以这段哦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哦，这个行经这个中山高过了大概新竹系统 100K 之后就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呢这个北上哦新竹系统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好，继续往北走哈。那再来提醒的是，这个中山高呢，北上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开始也是车多不好走。

就是从台66呢凭证系统接过来哈，这个地方呢现在呢从凭证系统这边到这个中壢这一段哈，先是降到450，而且过了中壢之后往北哦，也是非常的不好走哦，又降得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主要就是因为在北上的54公里的地方过了中壢服务区哦，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了内线车道，这是在中山高北上哦，过了中壢服务区之后就要留意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所以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所以大概就是过了这个凭证系统呢，就速度先放慢到450，过了中壢之后呢，整个就降到只有20-30的车速哦，尤其靠近事故点哦，在这个中壢服务区这边呢也是几乎要定点了好，那这个要到什么地方才会疏解开来呢，就是大概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大概可以回升到大概450以上的车速，因为前面几乎是要定点了嘛好，所以呢虽然也不快好，但是比定点好一些哈，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北上的话要过了国二之后哦，才会从定点的状况呢恢复到大概450的一个车速啊，也就是从这个国二机场支线这边啊，一直到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都是这样的车速，可是呢继续往北走哦，过了林口之后呢又塞住了啊，又开始降到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再来呢是国三，国三哦，今天呢南下的部分哦，在桃竹路段来讲的话呢，南下呢从这个竹林到这个宝山这一段哦，稍微呢车多，走走停停，大概呢这个50-60的一个车速。但是国三北上来讲呢，从新竹系统接过来，这个地方哦，现在呢也是蛮不好走的，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那我们看到呢国三南下哈，在81.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关西，所以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哈，这个占用了外线车道，这是国三南下在81.2公里的地方，这就是过了关西了哈，有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小心，可是这起事故目前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啦哈，就是国三南下的部分。可是国三北上有一起比较严重的事故哈，就严重的影响后方车流回堵了。这是在国三北上52.6公里的地方，过了莺歌交流道这边哈，这边呢有这个先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然后后方车子下车不及哦，又追撞上去，所以总共是五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哈。所以呢，现在国三北上哈，整个因为在莺歌系统的这起事故哦，所以整个后方车流回堵。现在呢，北上从大溪开始过后就非常的不好走，也是几乎要定点了，时速不到20，这是北二高北上哦，从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这一段哦。现在呢时速都不到20，过了莺歌系统之后稍微好一点点哦，可以提升到大概450的一个车速。那整个要疏解开来呢，可能要过了就是三鹰路段之后，到树林哦，有这个可以回升到80-90这样的一个车速，这是国三的部分，你要特别提醒。那另外呢，国三哦要注意的是，现在下雨的路段哦，大概就是从这个香山路段这边哈、哦，大概109K 开始哦，往南呢到270K 啊，就是香山啊、竹南啊哈、哦，这样往南的地方哈、哦，现在也都是下大雨当中，所以视线也不太好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新竹市哦，在昨天半夜哦，这个凌晨呢三点多的时候哦，大概3:50左右哦，新竹市东区高翠路的一间便当店呢，在凌晨3:50的时候发生了瓦斯气爆，而且呢波及到了隔壁的面包店哦，总共呢目前是有5人受伤，那有2人救出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啊。发生的这个气爆的这个位置哦，在这个便当店的3层楼哦，几乎呢是全毁哦，那伤者呢也陆续呢被送医哈、哦，那现在呢现场呢还在这个抢救整理当中哈、哦，总共警消是获报出动了14辆的这个救援车哈、哦，消防员呢也有出动40人呢前往救援哈、哦，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哈、哦，高翠路哈、哦，高翠路的话有时候你这个去园区上班不知道会不会经过哈、哦，这是新竹市的高翠路这边哈、哦，所以如果你会经过的话哈、哦，也可能看看可不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或者是就要小心哈、哦，因为这边呢现场呢还在这个后续的这个最后的抢救还有整理当中。

我们家这几天哈，就是大雨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状况哈。那特别呢，这个胸腔暨重症科专科医生呢也有提醒哦，就是有一些疾病，有四大类的疾病哦，特别容易因为这个持续的下雨豪雨哦，容易被诱发出来，或是会加重这个病情哦。哈，这个部分医师有来做提醒。那是哪四类的疾病呢？第一个呢是如果你有这个骨头啊关节的这个慢性的疼痛的问题的话在这种下雨天的话就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呢医师提到说许多的关节炎啊还有旧伤患者在下雨之前呢其实就会感觉到疼痛有加剧的一个情形那研究认为说可能是与这个整个大气压力改变有关系气压的下降还有温度降低湿度改变所以导致你的这个关节还有周围的组织与神经呢会更加的敏感就更加的疼痛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再来呢是这个呼吸道与过敏这个急性发作呢比例也会增加由于呢环境的这个湿度呢增加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是尘螨和这个霉菌最理想的活动啊还有繁殖的这个时候所以要注意这个尤其是如果家里有这个气喘的这个小孩啊或是家人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在呼吸道还有这个过敏的这个急性的发作的比例呢会增加再来就是皮肤皮肤上的一些感染也是会的因为呢常常呢在下雨天的时候呢鞋袜被淋湿之后如果没有立即更换的话那其实呢你的脚底就变成了一个细菌培养皿就很容易呢这个一些细菌呢就在这边呢大量的滋生繁殖这个部分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那轻微的话呢会诱发香港脚啊和疱疹的复发，这个部分也要小心。再来呢第四类的疾病就是呢因为下雨天的时候容易呢这个气温会下降对不对像我们刚刚稍早有跟大家报这个今天一整天的温度预测整个不管是高温低温都降下来了那所以呢也会导致这个血管来收缩血压的一个波动所以呢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要特别注意尤其呢连续这几天这样子都比较下雨然后温度呢都上不去的情况之下大脑的血清素呢也会降低那人呢就比较容易呢觉得容易情绪低落

作或是焦虑这个部分。好，这时候呢，医师就建议说，哦，最好呢还是呢开启除湿机，让室内的湿度维持在50%到60%，就是50%到60%之间哈，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湿度范围。那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湿度哦，也比较可以抑制尘螨啊，或是霉菌啊，哈，它们的这个滋生速度。好，那刚讲到说，如果你的鞋袜湿了哈，最好呢是立即更换哦。所以呢，如果你是上班上学的话，也许你多备一双这个鞋子或袜子。像恩兰以前就有这个，我说那个骑摩托车上班嘛哈，所以我骑车的时候就穿凉鞋或拖鞋，然后呢，这个皮鞋就放办公室。好，包头的鞋就放在公司啊，或者是放包包里面，放车厢里面，然后到了公司再换起来，这样就可以有干爽的脚了。呵呵，这个部分哈，好。那个也可以准备毛巾哦，就是呢，一到这个办公室啊，或者是到定点的时候呢，就先把它擦一擦哦，擦干哦。那如果你的关节会有疼痛感的话哈，如果很痛的话，第一时间是先冰敷嘛哈。这个疼痛肿胀的话，第一时间先冰敷。但如果你是比较长期的在痛的哦，那个长期在痛的话哦，那呢可以每天呢再加热敷15分钟。哦，这可以有助于你的血液循环，也可以纾解呢你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紧绷感。好，以上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前一阵子太阳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什么时候可以降温啊？但现在下雨了，会不会又开始怀念太阳呢？这是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

好，歌曲回来哈，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呢81.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关西哦，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占用了外线车道，这起事故还在哦，哈，还持续哈。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国三南下81.2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然后呢，一直稍早跟大家说哈，国三北上哈，莺歌系统的这一起事故哈，现在呢是没有看到了，应该是排除了，可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因为稍早呢是全线哈，几乎呢都在处理这个五部车的事故啊，有三部小客车是在这个占用了那个内两线，然后呢另外两部车呢占用了这个外侧，所以呢几乎呢全线呢那个时候哦，就是这个莺歌系统这边哈，几乎呢全线都是被堵住的啊。那现在事故算呢接获排除，可是国三北上哈，大概过了大溪之后哦，大概呢速度就非常的缓慢，只有20-30，一直要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才可以先提升到40-50，然后过了三莺之后才可以恢复到60-70的一个车速。好，这是国三的部分。至于国一哦，有好消息进来哦。稍早跟大家说，在北上54公里的地方哈，过了中立服务区，本来也是有小客车的事故，我占用了内线车道，这个刚刚接到了排除，这是国一哦。还有呢，个国一南下50.1公里的地方，本来呢过了桃园之后哈，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我占用了外线，这个也接到了排除。以及呢稍早跟大家说的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的地方哈，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本来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也接到了排除，但是后方稍微有点车流需要消化一下下哈，大概是1公里的一个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